0: 院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0: 哎，我不明白，
2: 你们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2: 这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2: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 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
2: 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80，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几口尝一尝，你吃到嘴里都憋得疼。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跑啊！哎呀，你老家在哪儿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7: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8: 是啊，
6: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7: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8: 我不敢。
6: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7: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6: 来来来，
7: 你看啊。
9: 炸药，哎，钢钎，哎哎哎，锤子也系上。
1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9: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1: 爸，
9: 哎，
7: 建国，你怎么来了？
1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12: 你也没看见我？
1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4: 爸，
13: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儿，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坐好，安全疏散工作。
14: 哎哎，
12: 退后，所有人退后，
14: 退后，
12: 要点炸药了！
14: 点炸药。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2: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4: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2: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4: 哟，这
12: 都扣好。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下面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

0: 家。他担心，啊，还有军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

0: 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0: 吧，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1: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1: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

0: 我上，哎
1: 呀，太
2: 呦，
1: 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好
0: 哎
1: 了！
0: 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3: 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2: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5: 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家人呢？
0: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王子清，
1: 到，出发。
2: 做碉堡都长，
3: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不行，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8: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知道我
9: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0: 你浴血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下誓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马上就要开车了啊！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我这多余的，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的！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

0: 兰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哼，
0: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啊、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
1: 快
0: 跑，
1: 快跑、
0: 啊、哎呀，跑
1: 快跑，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跑快！哎呀，快不行，
1: 又怎么了？
0: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
0: 我
1: 说这样，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
1: 快！哎呀，
0: 不，
1: 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0: 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啊！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1: 太可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8: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三十秒？
2: 30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8: 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给我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2: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2: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0: 等，
2: 你来。
10: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
12: 啊，
2: 我想喝口水。
12: 啊，喝。
2: 好。
10: 哎，我还想喝口水。
12: 我还是没毛病。
10: 喂。说话呀，我不会号了。
2: 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3: 老豆啊，
9: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5: 哎，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5: 对。行。哎呀！哎呀！
9: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9: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9: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9: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9: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拿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9: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班长，
9: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4: 班长，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9: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9: 我怕。
2: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9: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9: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呀，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哎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 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的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
3: 快！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
8: 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呢？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感

0: 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2: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啊？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光缆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3: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3: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3: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是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如此有一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骨癌，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换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的二百五，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亲自领着五千禁军，身为中军，来到江东桥前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三万名骑兵压住阵脚，五千弓手护住中军。再看燕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色滚龙袍，手中端着大枪。上垂手有雌雄眼长帽，下垂手有田在彪，马前有徐伦徐芳，马后有吴进忠吴进孝，广大将不下数百余名啊。燕王在马上长身躯，定睛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出来一哨明朝的军兵，也不下一万余人。再看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这个人也是金盔金甲皂罗袍，手中端着虎头皂金枪，长得跟孙猴他二叔似的，一看就是韩金虎。燕王恨不能伸手把他抓过来啃他几口都不解恨。韩金虎啊，稳稳当当的在马上一坐，这小子还挺得意，不知道他心里头有什么底儿啊。燕王千岁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呆，对面你可是韩金虎

0: 正是你家驸马爷。朱棣呀、啊、朱棣，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给了你点便宜你还就往上上啊、哦、打到南京来了。我不是给你泄气儿，不出百日我叫你全军覆没。长茂一听可气坏了，催马抡羽王槊，直奔韩金虎。韩金虎一看不好，吩咐两旁放箭，这五千弓手一齐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长茂一看攻不上去，用羽王槊拨打凋零，一拨马回归本队，把长茂气得直哼哼。韩金虎，好小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等我逮着你再说。他生气呀、啊，没有不生气的、啊。满营众将都瞪着眼睛看着，不知道韩金虎这次发兵是决战呢，还是另有打算。咱们单说韩金虎，一看把长茂击退了，他把马往前提了提，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燕王啊相隔着20丈左右，谁看谁都比较清楚。朱棣，你知道这次本驸马出兵为的是什么吗？那你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决战不成？非也，非也呀！本驸马可不是跟你玩命。我告诉你，你爹朱元璋打算见见你，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跟你爹见个面。我爹爹他在哪里？就在城头。你要有胆子跟我一起往里走，没胆子就算我白说。现在我等你的回答。
1: 这个
0: 燕王就一愣，真想见见他爹呀，一肚子话憋的，想对爹爹吭诉，今天既然有了这机会是非见不可呀。这阵燕王脑袋一热，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当时就答应了。韩金虎，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愿跟我父一见。好，朕还够个孝子，那么就请吧，请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蹄声一响，长茂晃羽王槊，把燕王的马头给拦住了。王家千岁，你先等等，这好比龙潭虎穴呀。韩金虎这小子一贯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要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怎么办？现在大功告成就在眼前，咱可不要忙中有错呀。这个燕王一听长茂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只长茂一拨马面对韩金虎。嘿，我姓韩的，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小子可别来鬼花活。长茂啊，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驸马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实不相瞒，我是奉了皇帝陛下所差到这传旨的，你不要疑神疑鬼。哎，小子，你有本领的话也欢迎你去跟皇上见见面。
1: 那你等着片刻。
0: 长茂转回马来，跟田在彪、姚广孝、胡大海等等众人，大家一商议怎么办，最好不叫燕王去冒这个险，干脆不去就得了。可朱棣不同意啊，非要去不可。他说的不是没道理，我们这次兵发南京为的是什么？首先我要跟我爹解释清楚，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啊，战争一打起来想见面也困难了，

一听燕王说的不无道理，但是玩去要担风险呢。最后大帅田在彪做出决定，可以去，但是我得跟韩金虎交代清楚。田在彪一催马，见着韩金虎，我说韩金虎，既然你说的是真，我家千岁愿意见见皇上，可咱们有言在先，你要玩烟炮鬼吹灯，想要糊弄我们，你是自讨苦吃。这样吧，你先退兵，约好了时间地点，我家千岁按时必到。好，好，好，好，这么办啊？万岁龙体欠安，不能多耽误，就给你们一个时辰的准备时间，准备完了，赶奔聚宝门相见。韩金虎说完，把虎头造金枪一晃，收兵。他带着军队撤下去了。燕王他们怎么准备？头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带着小矬子徐芳、小矬子徐伦，这两个人就好像是马童，一个在马前，一个在马后，保护燕王的安全。长矛鱼镐田在彪率领马队3000保护燕王，胡德海率领着10000精兵为后援，一旦前方发生意外，马上接济。军师姚广孝领着愚者的部队架大炮做好准备，一旦说翻了脸就架炮攻城。燕王千岁为了防备万一，身披3层重甲，里头锁着连环，外面呢大叶黄金甲，在最外边还披上铁眼心。有这3层甲，一般的流石就射不透。燕王全身披挂，武器在手啊，这玩意儿见他爹去，不能领着那么多军队啊，贴身的军兵就是几千名。等他们准备好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长茂为先导过江东桥，赶奔聚宝门。怎么叫聚宝门呢？左边有聚宝山，右边有天宝山，这座城门就建在山坡之上。光这城门楼子高了下就有25米，上边有宏伟宽敞的箭楼，聚宝门外是宽有15丈的护城河，那真是雁过拔毛啊。这阵吊桥早都扯起了，隔着河你到不了城跟前。燕王的人马到了护城河边，一字排开。这阵朱棣的心呐，既紧张又难过，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滋味。军兵雁翅拍开，燕王立马横枪，举目观桥。这是韩金虎的人马撤回城里了，这是按规定办事。就见城门紧闭，吊桥高起，往聚宝门的敌楼上头一看，密匝匝全是人群了。燕王看得很清楚，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将，愚者都是护卫军兵，正中央高吊着9曲歪把黄罗伞，被风一吹散碎的飘扬，往伞下一看，站定一人，这人露着半截身子，头上戴着多宝闹龙冠，身披赭黄袍，一看呢，正是爹爹朱元璋。这明太祖可站不住，下边坐着把高凳，两旁边还有人搀扶着，被风一吹几乎就能摔倒。朱棣啊，没见着他爹以前他是恨，

0: 见着他爹了，他心里他一难过，鼻子气儿一扇乎，眼泪掉下来了。要不怎么说父子连心，母子天性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燕王在马上坐立不稳，甩凳立鞍，跳下征驹，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护城河的河边，分他为辽战群，跪倒在地，高声说话：父皇在上，不孝儿朱棣有礼了。哭开了。咱们单说朱元璋这阵的眼神呢都散了，看远点就发花，看不真切。朱元璋强打精神，用龙袍揉揉眼睛，手扒垛口，探身往外观瞧。他一看这军兵是铺天盖地，在护城河边跪倒一人，看不清五官。朱元璋问身边的韩金虎：驸马，他说什么？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你儿子燕王朱棣给你磕头呢。
1: 哦，
0: 他就是朱棣，
1: 我的儿。
0: 这儿说出半截，那半截又咽回去了。朱元璋是又疼又恨。疼什么呢？儿子嘛，他能不疼？恨燕王不应该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打南京，儿子打爹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朱元璋刚要叫儿把那半截给咽回去了。朱元璋高声问道：
1: 下面是朱棣吗？
0: 朱棣呀，勉强能听见，这才仰面抬起头来：不错，正是孩儿。
1: 朱棣，你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发南京，难道一说要夺为父的江山不成？
0: 朱棣闻听往上叩头：爹爹，您误会了，吓死孩儿也不敢夺您的江山社稷，而此次发兵为的是给死去的功臣报仇，我要清君侧。
1: 哦，清君侧，但不知你要清谁？
0: 我要清除你身边的韩金虎、国舅马兰，还有那朝阳正宫马皇后。到了现在，燕王不必隐晦，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
1: 朱元璋眼眉一挑，半天没言语，等到缓缓气儿，接着茬说：朱棣，我且问你，为什么你要清君侧？这些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你要如实的讲来。这朱元璋还拉着长绳打官腔呢，
0: 长帽在旁边一听忍无可忍，本来没问他，长帽半截腰插一杠子催马他过来，他可没心理，把大狼子一晃：呀，呆好嘛，这一嗓子山谷都应回音呐，把护城河的水震得哗哗直响，把朱元璋吓得一抖了，当时就精神了。啊，什么人？他往下一看，看清楚了，长茂，出生入死多少年呢，能不认识吗？朱元璋一见长茂啊，心里也不是滋味。下面可是孝义永南王常爱卿。
2: 不错，正是帽子爷。
0: 我皇上，你究竟糊涂没糊涂？我们说话你听得明白不？我替燕王千岁给你回答，你别装。

方算呢？你说这几个人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害死徐达？为什么骂走刘先生？为什么炮炸庆功楼？为什么斩杀开国的元臣宿将？还不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吗？你耳软心活，听了他们的话，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燕王千岁这次发兵是仁义之师，老百姓拥护，我们欢迎。我不管别的，干脆打个天窗说亮的，我要给我哥哥常胜，我兄弟常林报仇雪恨。我要皇上，你要念过去的交情，念过去君臣之义，你把城门打开，帽子也保证你的安全。自诩你不仁，不许我们不义，你那个账我们就不算了。但是你必须把韩马两党如数交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咱们南京还算没事儿。如果皇上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战端一开，玉石不分呐，到那时候后悔你可就晚了。对，打进南京，杀！连于镐、武进、中武进孝、徐伦、徐芳、马营众将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拉出架子要架炮攻城。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长茂，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朕自有主张。我先跟朱棣我们爷俩说几句话，然后咱们君臣再交涉，你看如何？他还想说话，让田代表拽了他一把，那意思你先忍忍，人家爷俩说话有你什么呢？长茂一听也对，气得把脑瓜一扑了，瞪了燕王一眼，我说王家千岁，要讲究亲，可是你们爷俩亲，现在是紧要关头，你可不行卖人情啊，你要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冒着爷我可翻脸不认人。长茂说完了一拨马退归本队，摘耳朵听着。实质上长茂这种多虑是合理的，他怕朱棣到这关头上他爹一掉眼泪他再让步，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实质上朱棣啊也有这种打算，不过事儿逼得这个关头了，使他不能往后畏缩，只能前进了。朱棣把心一横，爹爹，方才常将军所言就是孩儿我要说的话，爹呀，您现在蒙在鼓里头，就听信韩马两党的话，做了很多错事，我希望爹爹能幡然悔悟。常将军说了，我们不计前仇，您毕竟是皇上，我们毕竟是臣，您认了错咱就算完事，您还是好君，我们还是好臣，但是韩马两党的事情必须得这么办，把这些人交给孩儿，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爹爹，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算清了君侧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好家，国还是好国，君还是好君，臣还是好臣。爹爹，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朱元璋啊没表态，这回趁这时间挺长，他把眼皮往下一垂，不知道想什么。好半天之后，朱元璋才说，朱棣，你说的话带孤，回宫之后好好想想，然后再给你答复。我且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我儿？爹爹，当然我是您儿子。好，你要是我儿，为父有个要求。

0: 你能不能把大兵往后退一退，30里、50里都可以，给爹留个情面。这些事情咱们好商议。燕安王一听啊，这不用跟军事大帅商议，这也不算个什么，马上就答应了。儿遵旨照办，我大兵兵退50。长茂一听啊，气得在马上直蹦，心说：“你看怎么样？你还是卖了人情了吧？退50里地就给他们喘气的机会，你知道他们耍什么鬼点子？这都糟糕不？想拦着完了。”燕王这句话脱口而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朱元璋深感满意，在城楼上点点头，这还像是朱门之后。朱棣，希望你说话算数，即刻退兵。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朕3日后给你答复。儿遵旨。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50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50里。谁都不满意，但是他是王子，哪个敢抗旨不遵呢、啊、众人皱着眉头，大兵撤下去了。燕王看着军兵往下一撤，回头再往城楼上一看，黄罗伞一动，朱元璋夜已起驾回宫。这次的见面到此结束。等燕王领着大队撤出50里地，安营下寨，他进了中军保障，迎面正好碰上长茂。这长茂可不干了，把雌雄眼一瞪啊，过来把朱棣的衣裳给抓住了。我说王爷，帽铁有话在先呢、啊、怕你这么办事儿，你到底是这么办了？你买了人情，把哥们给卖了。你跟谁商议来的？大兵撤50里，你知道这50里地虽然不长，事关至大，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能缓过口气儿的。倘若对咱们进行反哺，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也许我们就前功尽弃呀、啊！我朱棣呀、啊，你可把人坑苦了，看来在你手下吃这碗饭难了，帽铁。告辞了。长茂真急眼了，甩袖子往外就走，把燕王急得过来把长茂的腿给抱住了。王兄且慢，千错万错都怪小王，不过他毕竟是我爹，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我怎样拒绝呢？常将军，你千万别走，小王赔礼了。把燕王急哭了。满营众将一看，这怎么办呢？燕王也真为了难了，过来再三解劝呢、啊、和越劝长茂越来劲儿，说什么也得走。最后胡德海急眼了，蹦过来兵吧，给长茂来俩耳雷子。别拦着他，别拦着他，就走。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上哪儿走？小王八羔子！这事要搁到你身上，你怎么办？假如换一换，城楼上是你爹常遇春，下边是你，你爹提出这么个要求，你怎么办？你说。再者一说了，我们大兵几十万。打到南京边上就退50里地，他还能翻天吗？如今南京还没打呢，咱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这成何体统？

你是当臣的，燕王千岁是当君的，你以小反上，该当何罪？哎，叫燕王千岁不怪你，你二伯父也不能答应。可这胡大海又吹胡子又瞪眼的，把大肚子拍得啪啪直响，真把长帽给拍住了。你看长帽啊，一看胡大海真急了，长帽一拨了脑袋也不走了。二伯父您别生气，您给评评这理儿，是不是叫人着急？哎，对，都着急。可情有可原呢，还不过去给燕王赔礼？长帽没办法，耷拉着脑袋过来了。王爷，帽太爷我错了，方才脑瓜一热，顺口雌黄，说了很多不在规矩的话，请王爷海量，别怪罪帽太爷了。他还来冒太爷呢，燕王一看乐了，王兄，怪就怪小王，卿家何罪之有？只要你不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让人搬过把椅子，让长帽坐下，长帽是低头不语。燕王呢，又召开御前会议，燕王说得明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人咱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诡计多端，是不是他给皇上出的主意？叫我们退兵50里，他利用这个机会打算逃走。众人一听，对，王爷，你分析的太正确了。可怎么办呢？咱们布置好天罗地网，封锁所有的出入口，让他插翅难飞。众人点头称善，田在彪马上传令，就这么办了。从这时候开始，双方面都没出兵，因为谈得清楚，燕王要等3天，等他爹的回答。等着吧，每天吃饱了没事往大帐一坐听信儿。光阴流逝啊，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3天到了，一点信儿也没有。大伙儿就犯嘀咕，看来我们上当了，再等2天吧。一眨眼又3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信儿。咱这么说吧，燕王耐心等待，一口气等了1个月，城里也没有任何反应。长帽又憋不住了，我王家千岁，帽太爷我又得放炮了，我你也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咱们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看，我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咱也退了兵了，也答应3天不出兵，现在都1个月了，这咱怎么办呢？哎，等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王家千岁，你得给个答复。三军弟兄谁都憋不住了。长帽这一开炮，大伙这才说话。王爷真是一点不假，长帽说出我们心里的话呀，咱不能再往下等了。其实啊，朱棣比别人还着急，他就觉着他爹那么大年纪了，也许3天这事儿没商议好，往后吞几天，那就等等呗。现在退的1个月还没有回答，看来也不像话呀。燕王听大伙这么一说，就问爱卿，以各位之见打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吵吵起来了，王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打吧。对，打吧。大营里就开了锅了，燕王这阵方寸已乱，也拿不定主意了。可正这么时候，就听见胡大海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别吵吵，都吵着什么，你们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吵吵了半天就能把南京得过来吗？我倒有个好主意。

0: 大伙儿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有点鬼点子。你别看他不认这字儿，要摆出个道来，一般人都达不到。燕王就问：“那么请问伯父，即将安处，当众您说一说。”王家千岁，有道是法不传六耳，在这场合我不能说，得咱们两个人单独的谈。燕王一看不便深问了，等退帐以后，他们到了后面的寝帐，就是他们君臣二人，胡大海摇头晃脑，拍着肚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诉说了一遍。他这一说呀，燕王的眼睛当时就放出亮光来，把大腿一拍：“好，好计！伯父，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哎，我告诉你，我不是自己吹。”我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姜子牙。君臣说罢大笑。燕王就按照胡德海县的计策马上行事。怎么行的事咱们一步一步再讲。打这天会议之后又推迟了半个月，军营之中销声匿迹，也不谈攻打南京的事。燕王呢，每一天闷得慌了，带着亲兵卫队在紫金山行为打猎，访贫问苦，军兵是每日的操练，不操练呢也没人催促。众将就有点纳闷，我胡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哦，这就是往下拖。现在时间紧迫，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混，到哪儿算一站？人们也不敢问，连军兵都觉着怀疑。单说这一天，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迎面走来了。
1: 等一等，人家
0: 燕王把马带住了，满面陪笑：“常将军，有事吗？”“
1: 有点事。”“哎，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一天得吃多少粮，得花多少银子，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还什么时候打？你倒说个痛快话呀！我不懂别的，我听我爹常说，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这仗就能打胜。等泄了气儿了，就没神儿了。你再这么拖下去，军心涣散。这仗还怎么打呀？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天天行为打猎，你安的什么心？当然了，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二一个功劳大，第三觉着跟朱棣不分彼此，所以呢他说出这话来就不那么好听，好像没有君臣之分，在字里行间还有宅被燕王的意思。要在平常，这朱棣呀，总是满面陪笑，从来不发脾气。不知道今儿个怎么不顺心，还没等长茂说完呢，燕王朱棣把脸往下一沉，放肆。长茂，你忘记你跟谁在讲话吧？在你面前站着的人，他是国家的四皇子，一朝的燕王千岁，你是什么人？

0: 敢信口雌黄，宅被孤家。话说的可不多呀，就像刀子扎心一样，长茂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没想到朱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能说出这种话来。就见长茂脑筋也蹦起来了，脸也胀起来了，把雌雄眼一瞪，哗，跟帽儿黑也耍开官腔了。我且问你，我问的哪点不对？不错，你是燕王，你是我们最高的头，但是头也得讲理，没我们这些帮手，你这头也没用。燕王气得把马鞭子挂上，放肆，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哎，咱这么说吧，两个人越吵吵声音越大，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十个一群，二十个一堆，大伙探头缩脑往这看着，全都吓傻了。你看这么多年打仗，再艰苦再残酷，那是跟别人，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大吵大嚷，这还是头一次。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去，时间不大，当官的都出来了。大帅田在彪、军师姚广孝，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别，算了算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千岁，你消消气儿，妈不准再说了。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没人劝呢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越劝还越来劲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合着君臣一看呢更来了劲儿了。燕王把袖子一甩，反了，长茂，你别觉着你有功劳，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燕王说完了一甩袖子，列也不打了，回归大帐。长茂气得一蹦多高，晃着个脑袋就喊，我告诉你，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从来不吃下眼食。你不是说了吗？那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茂太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非跟你在一起吗？大伙一听啊，越说越走板。武进忠、武进孝赶紧把长茂这嘴给他堵上了。长茂呢正喊着呢，我怎么样，两只手往上一堵，武进忠直使眼色呀，妈妈别吵吵了，别吵吵，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的火还没消，回到大帐之中，吩咐一声，点鼓巨匠开会。鼓响三通，燕王千岁升座大帐，所有的官员全都赶奔大帐听点。今天的人呢来的特别全，因为准知道有事儿，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都想看看收冤结果，所以这人黑压压的占了1000多名。大帐里装不开，愚者的人都在帐门外头。大伙偷眼观瞧，就见燕王千岁居中而坐，脸上的肉蹦蹦蹦蹦直蹦啊！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俩手扶着桌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往往这个人一身真气，都控制不住自己呀。肉都乱蹦，大帅和军师在两旁陪伴，胡大海、于镐、满营众将在两旁就坐。燕王往旁边看看，长茂也在这儿。长茂不服气儿，也没等人家让，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这一坐，把脑袋一拨楞，往帐外头看着。燕王把桌子一拍，啪！长茂，长茂一看，呀啦，要报复啊！今儿个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他把脑袋转回来，雌雄眼一瞪，马太爷在这儿呢，有话请讲，说吧。长茂，别的你不懂，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我是当君的，你是当臣的， 你竟敢以小反上，该当何罪？这话一说呀，人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你看在外边吵吵，吵吵的再凶，那是私事儿；一声大仗，说开会，这就是公事了。要落到公事面上，这事就麻烦了。那当然了，燕王是当君的，真要是给长茂安个罪名，不费吹灰之力。人们的眼光全落到长茂身上，看他怎样回答。长茂一点都不在乎，这阵相反，他都稳当下来了，晃悠晃悠。
1: 嗯，
0: 王双呀，我没罪啊。你怎么没罪？分我说什么？咱俩私人并无恩怨，你也好我也好，都是想的国家大事。茂铁爷为什么着急？是你该我钱呢，是你欠我的账，不是那么回事吧？都是为了攻打南京，清除韩马两党，茂铁爷我是着急呀。那话再翻回来了，你是当燕王的，是我们的最高首领，一天不务正业，出来打猎就是打猎，这怎么回事？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我看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城里头是你爹，你打算送人情啊，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连门都没有。朱棣，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茂铁我就不答应。他不光是吵吵，我还你还怎么的？你还敢动武不成？那也背不住。茂铁的拳头和宇王朔可不认人。哎呦，大伙一听，娘哎，这金顶黄罗帐里头要吵吵起来更麻烦了。于镐赶紧过来就拽长茂。长茂这还不依不饶，最后燕王点了点头，好，长茂啊，我这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我也不希望找个管家，有人还干涉我的事儿，那你就请便吧。那妥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长茂站起来，甩袖子往外就走啊，来到营门外头吩咐一声：“来呀！”点对，我带来的人我还都领走。那长茂是实力派呀、啊，在西凉国和于镐并驾而回，带回来多少人呢、啊？手下有五六万军兵啊，光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长茂要走，这帮人自然是跟着了。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赶紧把战马拉过来。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念溜溜上了桃红马。长茂吩咐一声点对，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大伙眼睁睁瞅着长茂走了，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当着长茂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嗯，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看着没，长茂走了，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这也是个好事。如果把南京打下来，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走就走了吧。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举办筑企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银企签约会议 ；AI 技术数字赋能特殊教育送课支边活动在珲春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聚焦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静信镇朝阳村党建引领新编富民宜居宜业和美如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由延边州委统战部、延边州工商联联合延边州财政局、延边州税务局、延边州科技局、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分行共同主办的延边州筑企发展政商税银政策宣讲暨银企签约会议日前在延边州政务中心举行。
2: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工商联主席李修玉出席会议，来自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及商协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州税务局业务骨干结合实操案例专题解读增值税法，州科技局代表重点介绍了创新积分制应用和科技型企业认定政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依次推介特色金融产品，并细致讲解融资材料准备、信用体系建设等企业关切问题。现场签约环节，工商银行与延边春天传媒有限公司等10对银企签订了贷款授信协议，总金额达2.8806亿元，单笔最高授信额度1.5亿元。会议还设置了互动交流环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及商业银行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与企业代表就合规经营、新税法适用、融资实务等问题面对面细致答疑，精准对接纾困。
3: 我们是一家扎根珲春的涉能粮米加工与种植企业，最大的难题就是季节性资金缺口，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影响到全年的生产计划。以前我们总担心流程慢、门槛高，未能及时匹配到合适的融资支持。对我们小微企业来说，这样的接地气、办实事的金融支持，就是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4: 针对酿造行业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州工商联、人民银行对接农业银行，为我们匹配了

0: 适配酿造产业经营周期的普惠小微流动资金的贷款产品，及时解决我们资金缺口大的问题。
1: 下一步，周工商联将紧扣周围州政府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商税银协作机制，定期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和诉求办理活动，推动更多信贷资金精准滴灌民营实体，营造政企同心、银企同行的良好发展氛围。
2: AI 技术数字赋能特殊教育送客支边活动日前在珲春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3: 活动邀请长春市特殊教育学校、农安县特殊教育学校、四平市育文学校等省内多所名校的特教骨干教师团队赴边送教。期间，特教骨干教师团队对珲春市特殊教育学校信息科技建设、数字化教学应用现状开展了实地调研，精准把脉边境特教学校数字化教学短板与发展需求，还开展了优质课堂教学展示，结合特教学生身心特点与学习规律，呈现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的创新特教课堂范式。
4: 我们这次呢，就是要传达一个对特殊儿童特别关爱，对特殊儿童特殊训练的一种技术以及理念。今后还会随着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学院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会继续到其他特教学校，全省内的其他特教学校进行送教的。
5: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用好优质资源，深耕 AI 与特教融合，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用心用情办好边境特殊教育，用科技与爱心为每一位特殊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2: 珲春市静信镇朝阳村立足边境生态、乡村特色、稳边固边三大优势，以党建为引领，以帮扶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民生为根本，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成为边境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板。
6: 朝阳村位于静信镇西部，下辖三个村民小组，全村户籍人口121人，在吉林省应急管理厅、珲春市应急管理局两级包保单位鼎力支持下，朝阳村聚焦小业态旅游业，重点打造半山里星空民宿、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等特色产业项目，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边疆稳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
7: 村里现在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路也宽了，空气也好了。我在这里住很多年了，感觉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6: 作为朝阳村乡村旅游的核心亮点，半山里星空民宿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优美的自然风光，打造成集住宿、休闲、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边境露营民宿集群，以太空舱民宿为特色载体，太空舱造型现代，错落排布，全景落地窗设计，白天可尽览青山绿水，夜间躺在床上即可仰望边境璀璨星空，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成为自驾游客、亲子家庭、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有效带动村集体增收与村民就业，成为边境小业态旅游的标杆项目。
8: 接下来我们还增加一些儿童游乐设施，比如户外射击、水上娱乐等，希望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6: 如今的朝阳村产业兴旺有活力，环境宜居有颜值，服务完善有温度，边疆稳固有保障。下一步，朝阳村将持续深耕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发展质效，为乡村振兴与稳边固边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9: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帮扶支撑，在省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包保支持下，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能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村庄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整治村容村貌，建设干净宜居的乡村环境。
2: 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消防救援大队于近日走进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举办了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专项培训。
6: 培训现场，珲春市消防救援大队的宣讲员围绕日常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核心要点，普及了消防安全理论知识，介绍了烟气危害、火场疏散路线、低姿逃生、湿毛巾防护等自救常识及逃生禁忌，并采用讲师示范加全员实操模式，详细讲解了灭火器的选型及提拔握压实操、现场疏散逃生演练，增强了企业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自防能力。

0: 学到了消防知识和消防演练这个过程，在平常工作中防范这个火灾风险，对我们员工有很大的启迪。
1: 珲春市第六小学日前举办民法典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深入推进校园法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 活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学生们的日常开展普法宣讲，让大家明白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让法治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更引导他们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好少年，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筑牢法治根基。
3: 作为小学生，我们要从小懂法守法，不打闹伤人，不损坏他人物品，主动学习法律常识，并提醒身边同学遵守规则，争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接下来，我会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配合学校开展普法教育、法治宣传工作，携手学校与各位家长一起增强孩子们的法律意识，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文明互鉴，共创未来。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举行。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在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文明互鉴，共创未来。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举行，以语言为纽带，推进中俄人文合作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融通互鉴，中俄教育年背景下的中文教育与跨文化理解，中俄教育合作与跨文化人才培养，人工智能赋能语言教育创新与人才培养平行分论坛等同步举行。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6: 燕王朱棣挡着长袜，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有走的没？胡德海站起来。王家千岁，朱棣，我可不是拍老腔啊，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你呀、啊、还别挑我的毛病，慢说是你，就在你爹面前，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这为的是什么？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他心还是好的，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捉急吗？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一反常态，你就像疯了似的，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我在旁边坐着，我给你笑了个面，我这一看呢，你真是你爹的儿子，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这个狠劲儿，这个冷酷劲儿是一模一样，叫人寒心呐。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我多大岁数了，跟着你转战南北，奔波劳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清除韩马两党，盼着有那么一天，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这就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么一看呢，你是个明君，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今儿个这么一瞅，我看错了，我胡德海瞎了眼了。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真叫人寒心呐！这不你说了吗？允许我们讲话，好。我老胡年事已高，无能为力，

0: 老骡子老马没用了，眼花耳聋啊，一天不如一天了。恕臣不能奉陪，我要告退。二伯父，据您这么一说，还是怪姑我不对。
1: 哎，就你不对，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
0: 二伯父，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
1: 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早都考虑好了，现在我还就走。
0: 点对，谁拦也拦不住啊！田在彪、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怎么的也拽不回来。胡大海上了牛劲儿了，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带着本部人马，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紫金山。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加在一块30000挂零，把这支队伍一拉走，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哎呀，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心说这耗子洞刀窝里反，看着呗，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有很多人都急哭了，眼睁睁瞅着胡大海领人走了。燕王没拦着，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走了两拨人了，很好，我们都不是一条心，早晚得闹分裂，赶早还不赶晚，还有愿意走的没？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燕王连问了三次，见无人答言，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方才长茂和胡德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了，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你们想想，南京城里是我爹，我怎么就磨得开调炮攻城？就即使攻城的话也得从容的办，也不能操之过急呀。现在孤已经想好了，再给我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同意的跟着我走，不同意的你们大家遣散，孤绝不拦挡。点对。大伙一听，怎么的啊，不打了，回太平府。你看看，还是爷俩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就见了一次面就这么大的劲儿，那听你的，不打不打吧。拔营起寨呀，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可他们这一走，军心涣散了，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多少能有那么5000-6000人吧。这些人一商量啊，干脆别上太平了，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把韩金虎给抓住也行啊，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人家天下要坐稳当，揪起这老账来一算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咱还活得了吗？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大家经过商议，陆续的赶奔南京，仍然投靠韩金虎。总而言之，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不说旁人，单说小矬子徐芳这心呐，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嗨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路上无话，他们回到太平府，燕王说精神不好，不见任何人，退居内室，每天饮酒。哎呀，徐芳跟徐伦呐，俩人住的一个屋。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就问徐芳：“ 师叔，我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一阵风一阵雨的，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就这么几句话，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这怎么茬啊？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要是散伙呀，咱爷儿俩还趁早走。他们没地方去，咱有地方去。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嘿，咱爷儿俩去修行去。徐芳推了他一把，行行行，少说废话，容我好好想想。徐芳抱着枣核脑袋，左分析右思想，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不对，燕王不是那种人，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就在当天的晚上，他让徐伦休息，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房，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徐芳就辞官不做，真跟徐伦走，在这待着没意思了。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燕王还没休息。徐芳双腿一飘，从房上跳下来，趴到窗户台这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就见燕王还没脱衣服呢，腰里挎着宝剑，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直溜，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时而皱眉，时而咬牙，时而又发笑。哎呀，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我得进屋去问问。想到这，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谁呀？
2: 殿下，微臣徐芳。
0: 这么晚了有事吗？
2: 我有事求见，就说两句话。
0: 请进。
2: 遵旨。
0: 门一开，徐芳进来了，回首把门带好，来到里间屋。燕王一看是徐芳，赶紧让座。徐芳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
2: 王家千岁，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哦，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2: 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啊，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我觉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王家千岁，你们究竟为什么？咱在南京还打不打？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
0: 徐芳啊，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由于他有点激动，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燕王静静的听着，没有表态，最后才说话：“你都问完了吗？”“
2: 啊，问完了。”现在臣就请你回答。
0: 燕王没有急于回答，开开门到外屋了，然后又到院里头，围着这房子转了一圈，确信无人，那亲兵都离着很远呢。燕王又把门关上，二次回到屋里头，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徐将军，你来的正好，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回事？徐芳大喜呀，把他乐得一蹦多高，
2: 双手拍大腿，哟，真是好主意。闹了半天，我猜错了。
0: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前文书说，内部发生争端，闹分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是计策。这都是胡德海出的主意。长茂跟燕王发生分裂也是假的，胡德海的出走也是假的，说真了是演了一场戏。知道内幕的人仅有几个人，外人不得而知。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哪有那么多真的。放出这么个烟幕，目的是迷惑南京城的守军，迷惑韩金虎，要麻痹他一下，然后趁机反扑。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啊。正像胡大海所料的那样，由于这一闹分裂，有很多人当了逃兵，又回到韩金虎那儿去了。到那块儿把燕王内部不和的事儿都说了，韩金虎大喜呀。这样呢，守卫南京就松懈了。他们这一麻痹一松懈，再打就好打了。燕王还告诉徐芳，别看我们三路兵全从紫金山撤下来了，随时随地还准备回南京。这个你放心，今天你来，我向你交代一件特殊的使命，你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地完成。那您说吧，既然是这样，我干起来就有奔头了。我呀，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2: 好，徐芳啊，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明天你就想办法回南京，
0: 用一切办法混进南京城。你到了南京给我们当内应，从明天起始算，在十天之内我们要把南京拿下来。那时候你我君臣再讲话，就不是在太平府，而是在南京的皇宫。
2: 和徐芳一听更高兴了，是啊，那么我到南京都干些什么呢？
0: 徐芳，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徐芳一听更乐坏了，好主意，我就按王爷的旨意办，明天我就起身。
2: 怎么办？到了时候咱们一一再详细交代。
0: 徐芳等回到自己的住处，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那图纸小撮子徐伦不明白怎么回事，认为他这诗书疯了呢，赶紧把徐芳摁那儿了。
2: 师叔，您怎么了？您犯病了是怎么？你才有病呢，那您怎么这么高兴？
0: 好嘞，徐芳把他摁到床上，把被子蒙脑袋上，两个人咬耳朵，就把经过向徐伦讲说一遍。可徐伦也乐了，把被子一撩，嘣儿蹦地下。
2: 师叔，您可得带着我。那当然了，你是我的影子，这事儿得咱爷儿俩办，明天就起身。
0: 到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徐芳跟徐伦上哪儿去。就见这爷儿俩身背兵刃，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偷偷的起身赶奔南京。这回再回到南京，跟当初气氛不一样了。南京的城门开了三座，戒备也不那么严了。每一天规定上午可以进城做买做卖串亲办事儿，下晌城门关闭。检查还是检查，就不像那阵如临大敌呀。徐芳按照燕王所交代的，第一站

0: 到天宝城找俩人。找谁呀？也是属于开国的元勋，王仁、王毅。大概有的人还记得，这王仁、王毅是滁州的，想当初在滁州衙门当的是班头，曾经救过郭光清，跟朱元璋一道在襄阳起义。虽然这哥俩没什么能耐，必定资格挺老，在这些年当中也逐步的往上高升，如今两个人都当了总兵之职。但是他们这个总兵不是管打仗的，专准备押运粮草供应后勤。这哥俩驻扎到天宝城，据燕王所知，这哥俩是满腹牢骚，对韩马两党相当不满。你别看朱元璋没收拾他们，因为他们没能耐，这种人留着跟死了差不多少。就这样他俩捡了个便宜。但这哥俩呢，对韩金虎看不惯，对马兰恨之入骨，对这个朝廷也不满意。只是在天宝城这一待呀，混吃等死而已。燕王把这底儿交给徐芳了，徐芳接受了锦囊妙计，因此这头一战来找这哥俩。当然白天他不方便，晚上他带着小撮子徐伦夜入天宝城，找到王仁、王毅的府里。这天晚上王仁、王毅没睡觉，弄了张桌，弄四个菜，两壶酒，哥俩在那对饮。身边呢站着几名亲兵，徐芳跟徐伦等来到宅子这儿，一个在房上放哨，一个趴到窗户台这听着。徐芳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啊，王仁、王毅要老多喽，胡子都挺长了。听他们说什么呢？就听王仁呢正在讲，乖，我认为这燕王得打南京啊，几十万人马来了，忽然又退下去。王毅说，这有什么，你没听说吗？他们内部不和呀，谁能跟长茂处在一块儿？那个家伙能耐又大，脾气又暴，当然不能把燕王看在眼里头，君臣之间发生不睦啊，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长茂这一走，撤掉朱棣半边天，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胡德海在这里给打圆场还行，结果胡德海也走了，你说剩下朱棣他还打得了吗？他不得不退兵啊。看来呀，咱们皇上还能多当几天，这韩金虎还走点贼运，还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少说废话，别让别人听见，吃吃吃吃吃，你我咱就是混吃等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来了咱们也没多大能水。徐芳一听跟燕王所说不假，这阵要不进屋等什么时候？他一转身把门推开了，迈步进了屋了。二位一向可好啊，嘿嘿嘿，没把这俩人吓死，哪有半夜串门的？仔细一看是徐芳啊。两个人站起身来，回身要撤宝剑。徐芳手里拿着冰铁双棒呢，两只棒子顶在这两人后心上，别动，哪个他妈动，我铁棒可无情。这阵徐伦从房脊上也跳起来了，迈步转身来到屋里头，把掌中的双棒一晃，哪个动我把他脑袋砸碎。王仁、王毅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呢，两人吓得把手缩回来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脸跟白纸似的。王仁就说话，徐将军，咱们想当初同殿称臣呐，出生入死可不容易，看在老情分上饶了我们吧， 看看，我根本就没别的心呢，你们二位不要误会。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不出几天就瞧好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亲自领着五千禁军，身为中军，来到江东桥前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三万名骑兵压住阵脚，五千弓手护住中军。再看燕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色滚龙袍，手中端着大枪。上垂手有雌雄眼长帽，下垂手有田在彪，马前有徐伦徐芳，马后有吴进忠吴进孝，广大将不下数百余名啊。燕王在马上长身躯，定睛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出来一哨明朝的军兵，也不下一万余人。再看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这个人也是金盔金甲皂罗袍，手中端着虎头皂金枪，长得跟孙猴他二叔似的，一看就是韩金虎。燕王恨不能伸手把他抓过来啃他几口都不解恨。韩金虎啊，稳稳当当的在马上一坐，这小子还挺得意，不知道他心里头有什么底儿啊。燕王千岁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呆，对面你可是韩金虎。
3: 不错，正是你家驸马爷朱棣呀。朱棣，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给了你点便宜你还就往上上啊、哦！打到南京来了，我不是给你泄气儿，不出百日我叫你全军覆没。长帽一听可气坏了，催马抡羽王槊，直奔韩金虎。韩金虎一看不好，吩咐两旁放箭，这五千弓手一齐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长茂一看攻不上去，用羽王槊拨打凋零，一拨马回归本队，把长茂气得直哼哼啊，韩金虎好小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等我逮着你再说。他生气啊，没有不生气的、啊、满营众将都瞪着眼睛看着，不知道韩金虎这次发兵是决战呢还是另有打算。咱们单说韩金虎，一看把长帽击退了，他把马往前提了提，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燕王啊相隔着二十丈左右，谁看谁都比较清楚。朱棣，你知道这次本驸马出兵为的是什么吗？那你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决战不成？非也，非也呀。本驸马可不是跟你玩命，我告诉你，你爹朱元璋打算见见你，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跟你爹见个面。我爹爹他在哪里？嘿嘿，就在城头，你要有胆子跟我一起往里走，没胆子就算我白说。现在我等你的回答。
4: 这个
2: 燕王就一愣，真想见见他爹呀，一肚子话憋的想对爹爹吭诉，今天既然有了这机会是非见不可呀。这阵燕王脑袋一热，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当时就答应了。韩金虎，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愿跟我父一见。
3: 好，朕还够个孝子，那么就请吧。
2: 请吧。
3: 马蹄声一响，长帽晃，禹王朔把燕王的马头给拦住了。王家千岁，你先等等，这好比龙潭虎穴呀。韩金虎这小子一贯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要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怎么办？现在大功告成，就在眼前，咱可不要忙中有错呀。这个燕王一听，长帽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只长

0: 道一拨马，面对韩金虎。
1: 嘿，我姓韩的，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小子可别来鬼花活。
0: 长帽啊，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驸马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实不相瞒，我是奉了皇帝陛下所差到这传旨的，你不要疑神疑鬼。哎，小子，你有本领的话，也欢迎你去跟皇上见见面。
1: 那你等着片刻。
0: 长茂转回马来，跟田在彪、姚广孝、胡大海等等众人，大家一商议怎么办，最好不叫燕王去冒这个险，干脆不去就得了。可朱棣不同意啊，非要去不可。他说的不是没道理，我们这次兵发南京为的是什么？首先我要跟我爹解释清楚，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啊，战争一打起来，想见面也困难了。大伙一听燕王说的不无道理，但是玩去要担风险呢。最后大帅田在彪做出决定，可以去，但是我得跟韩金虎交代清楚。田在彪一催马，见着韩金虎，我说韩金虎啊，既然你说的是真，我家千岁愿意见见皇上，可咱们有言在先，你要玩烟炮鬼吹灯，想要糊弄我们，你是自讨苦吃。这样吧，你先退兵，约好了时间地点，我家千岁按时必到。好，好，好，好，这么办啊，万岁龙体欠安，不能多耽误，就给你们一个时辰的准备时间，准备完了赶奔聚宝门相见。韩金虎说完，把虎头造金枪一晃，收兵。他带着军队撤下去了。燕王他们怎么准备？头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带着小矬子徐芳、小矬子徐伦，这两个人就好像是马童，一个在马前，一个在马后，保护燕王的安全。长茂、玉镐、田在彪率领马队3000保护燕王，胡德海率领着10000精兵为后援，一旦前方发生意外马上接济。军师姚广孝领着愚者的部队架大炮做好准备，一旦说翻了脸就架炮攻城。燕王千岁为了防备万一，身披3层重甲，里头锁着连环，外面呢大叶黄金甲，在最外边还披上铁眼心。有这3层甲，一般的流石就射不透。燕王全身披挂，武器在手啊，这玩意儿见他爹去不能领着那么多军队啊，贴身的军兵就是几千名。等他们准备好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长茂为先导过江东桥，赶奔聚宝门。怎么叫聚宝门呢？左边有聚宝山，右边有天宝山，这座城门就建在山坡之上。光这城门楼子高了下就有25米，上边有宏伟宽敞的箭楼，聚宝门外是宽有15丈的护城河，那真是雁过拔毛啊。这阵吊桥早都扯起了，隔着河你到不了城跟前。燕王的人马到了护城河边，一字排开， 这阵朱棣的心呐、既紧张又难过，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滋味。军兵雁翅拍开，雁王立马横枪，举目观瞧。这是韩金虎的人马撤回城里了，这是按规定办事。就见城门紧闭，吊桥高起，往聚宝门的敌楼上头一看，密匝匝全是人群了。燕王看得很清楚，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将，余者都是护卫军兵，正中央高吊着九曲歪把黄罗伞，被风一吹，伞穗子飘扬。往伞下一看，站定一人，这人露着半截身子，头上戴着多宝闹龙冠，身披赭黄袍，一看呢、正是爹爹朱元璋。这明太祖可站不住，下边坐着把高凳，两旁边还有人搀扶着，被风一吹几乎就能摔倒。朱棣啊，没见着他爹以前他是恨，见着他爹了，他心里头一难过，鼻子刺一扇乎，眼泪掉下来了。要不怎么说父子连心，母子天性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燕王在马上坐立不稳，甩凳立鞍，跳下征驹，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护城河的河边，分他为辽战群，跪倒在地，高声说话呀：“父皇在上，不孝儿朱棣有礼了。哭开了。咱们单说朱元璋，这阵的眼神呢都散了，看远点就发花，看不真切。朱元璋强打精神，用龙袍揉揉眼睛，手把舵口，探身往外观瞧。他一看这军兵是铺天盖地，在护城河边跪倒一人，看不清五官。朱元璋问身边的韩金虎：“驸马，他说什么？”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你儿子燕王朱棣给你磕头呢。
1: 哦，
0: 他就是朱棣，
1: 我的儿。
0: 这儿说出半截，那半截又咽回去了。朱元璋是又疼又恨。疼什么呢？儿子嘛，他能不疼？恨燕王不应该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打南京，儿子打爹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朱元璋刚要叫儿把那半截给咽回去了。朱元璋高声问道：“下面是朱棣吗？”朱棣呀、勉强能听见，这才仰面抬起头来：“不错，正是孩儿。”朱棣，你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发南京，难道一说要夺为父的江山不成？朱棣闻听往上叩头：“爹爹，您误会了，吓死孩儿也不敢夺您的江山社稷，而此次发兵为的是给死去的功臣报仇，我要清君侧。”
1: 哦，清君侧，但不知你要清谁？
0: 我要清除你身边的韩金虎、国舅马兰，还有那朝阳正宫马皇后。到了现在，燕王不必隐晦，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朱元璋眼眉一挑，半天没言语，等到缓缓气儿，接着茬说：“朱棣， 我且问你，为什么你要清君侧？这些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你要如实的讲来。这朱元璋还拉着长绳打官腔呢，长帽在旁边一听忍无可忍，本来没问他，长帽半截腰插一杠子催马他过来，他可没行礼，把大廊子一晃，呀呆好嘛，这一嗓子山谷都应回音呐，把护城河的水震得哗哗直响，把朱元璋吓得一抖了，当时就精神了啊！什么人？他往下一看，看清楚了，长茂，出生入死多少年呢？能不认识吗？朱元璋一见长茂啊，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下面可是孝义永难忘，常爱卿，不错，正是茂太爷。我皇上。你究竟糊涂没糊涂？我们说话你听得明白不？我替燕王千岁给你回答，你别装蒜了，你说这几个人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害死徐达？为什么骂走刘先生？为什么炮炸庆功楼？为什么斩杀开国的元臣宿将？还不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吗？你耳软心活，听了他们的话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燕王千岁这次发兵是仁义之师，老百姓拥护，我们欢迎。我不管别的，干脆打个天窗说亮子，我要给我哥哥常胜，我兄弟常林报仇雪恨。我要皇上，你要念过去的交情，念过去君臣之义，你把城门打开，茂太爷保证你的安全，自诩你不仁，不许我们不义，你那个账我们就不算了，但是你必须把韩马两党如数交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咱们南京还算没事儿。如果皇上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战端一开，玉石不分呐，到那时候后悔你可就晚了。对，打进南京，杀！连于镐、武进、钟武进、孝、徐伦、薛芳、满营众将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拉出架子要架炮攻城。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长茂，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朕自有主张。我先跟朱棣我们爷俩说几句话，然后咱们君臣再交涉，你看如何？他还想说话，让田代表拽了他一把，那意思你先忍忍，人家爷俩说话有你什么呢？长茂一听也对，气得把脑瓜一扑了，瞪了燕王一眼，我说王家千岁，要讲究亲，可是你们爷俩亲，现在是紧要关头，你可不行卖人情啊，你要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茂太爷我可翻脸不认人。长茂说完了一拨马退归本队，摘耳朵听着，实质上长茂这种多虑是合理的，他怕朱棣到这关头上他爹一掉眼泪他再让步，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实质上朱棣啊也有这种打算，不过事儿逼到这个关头了，是他不能往后畏缩，只能前进了。朱棣把心一横，爹爹，方才常将军所言就是孩儿我要说的话，爹呀，您现在蒙在鼓里头，就听信韩马两党的话，做了很多错事，我希望爹爹能幡然悔悟。 常将军说了，我们不计前仇，您毕竟是皇上，我们毕竟是臣，您认了错咱就算完事，您还是好君，我们还是好臣，但是韩马两党的事情必须得这么办，把这些人交给孩儿，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爹爹，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算清了君侧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好家，国还是好国，君还是好君，臣还是好臣。爹爹，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朱元璋啊，没表态。这回趁这时间挺长，他把眼皮往下一垂，不知道想什么。好半天之后，朱元璋才说：“朱棣，你说的话带孤，回宫之后好好想想，然后再给你答复。我且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我儿？”爹爹，当然我是您儿子。好，你要是我儿，为父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大兵往后退一退，30里50里都可以，给爹留个情面，这些事情咱们好商议。燕王一听啊，这不用跟军事大帅商议，这也不算个什么，马上就答应了，儿遵旨照办，我大兵兵退50。长茂一听啊，气得在马上直蹦，心说你看这怎么样，你还是卖了人情了吧，退50里地就给他们喘气的机会，你知道他们耍什么鬼点子，这都糟糕不？想拦着完了，燕王这句话脱口而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朱元璋深感满意，在城楼上点点头，这还像是朱门之后。朱棣，希望你说话算数，即刻退兵。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朕3日后给你答复，儿遵旨。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50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川姑的口旨，大兵兵退五十里。谁都不满意，但是他是王子，哪个敢抗旨不遵呢？众人皱着眉头，大兵撤下去了。燕王看着军兵往下一撤，回头再往城楼上一看，黄罗伞一动，朱元璋夜已起驾回宫。这次的见面到此结束。等燕王领着大队撤出五十里地安营下寨，他进了中军保障，迎面正好碰上长茂。这长茂可不干了，把雌雄眼一瞪啊，过来把朱棣的衣裳给抓住了。我说王爷，帽铁有话在先呢，怕你这么办事儿，你到底是这么办了？哦，你买了人情，把哥们给卖了。你跟谁商议来的？大兵撤五十里，你知道这五十里地虽然不长，事关至大，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能缓过口气儿的。倘若对咱们进行反哺，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也许我们就前功尽弃呀！我朱棣呀，你可把人坑苦了，看来在你手下吃这碗饭难了。帽铁，告辞了。长帽真急眼了，甩袖子往外就走，把燕王急得过来，把长帽的腿给抱住了。王兄且慢，千错万错都怪小王，不过他毕竟是我爹，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我怎样拒绝呢？常将军，你千万别走，小王赔礼了。把燕王急哭了。满营众将一看，这怎么办呢？燕王也真为了难了，过来再三解劝呢，可越劝长帽越来劲儿，说什么也得走。最后胡德海急眼了，蹦过来兵吧，给长帽来俩耳雷子。别拦着他，别拦着他，就走。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上哪儿走？小王八羔子！这事要搁到你身上，你怎么办？假如换一换，城楼上是你爹常遇春，下边是你，你爹提出这么个要求，你怎么办？你说。再者一说了，我们大兵几十万，打到南京边上就退五十里地，他还能翻天吗？如今南京还没打呢，咱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这成何体统？你是当臣的，燕王千岁是当君的，你以小反上该当何罪？哎，叫燕王千岁不怪你，你二伯父也不能答应。可这胡大海又吹胡子又瞪眼的，把大肚子拍得啪啪直响，真把长帽给拍住了。你看长帽一看胡德海真急了，长帽一拨了脑袋也不走了。二伯父您别生气，您给评评这理儿，是不是叫人着急？哎，对，都着急。可情有可原呢，还不过去给燕王赔礼。长帽没办法，耷拉着脑袋过来了。王爷，帽他爷我错了，方才脑瓜一热，顺口雌黄，说了很多不在规矩的话，请王爷海量，别怪罪帽太爷了。他还来帽太爷呢。燕王一看乐了，王兄，怪就怪小王，卿家何罪之有？只要你不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让人搬过把椅子，让长帽坐下。长帽是低头不语。燕王呢又召开御前会议，燕王说得明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人咱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诡计多端，是不是他给皇上出的主意，叫我们退兵五十里，他利用这个机会打算逃走？

0: 众人一听，对，王爷，你分析的太正确了。可怎么办呢？咱们布置好天罗地网，封锁所有的出入口，让他插翅难飞。众人点头称善，田在彪马上传令，就这么办了。从这时候开始，双方面都没出兵，因为谈得清楚，燕王要等三天，等他爹的回答，等着吧，每天吃饱了没事往大帐一坐听信儿。光阴流逝啊，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三天到了，一点信儿也没有，大伙就犯嘀咕，看来我们上当了，再等两天吧。一眨眼又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信儿。咱这么说吧，燕王耐心等待，一口气等了一个月，城里也没有任何反应，长茂又憋不住了。我王家千岁，茂太爷，我又得放炮了。我你也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咱们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看，我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咱也退了兵了，也答应三天不出兵，现在都一个月了，你这等怎么办呢？哎，等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王家千岁，你得给个答复。三军弟兄谁都憋不住了。长帽这一开炮，大伙这才说话，王爷真是一点不假，长帽说出我们心里的话呀，咱不能再往下等了。其实啊，朱棣比别人还着急，他就觉着他爹那么大年纪了，也许三天这事儿没商议好，往后吞几天，那就等等呗。现在退的一个月还没有回答，看来也不像话呀。燕王听大伙这么一说，就问爱卿，以各位之见打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吵吵起来了，王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打吧。对，打吧。大营里就开了锅了，燕王这阵方寸已乱，也拿不定主意了。可正这么时候，就听见胡大海闹一嗓子站起来了，别吵吵，都吵着什么？你们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吵吵了半天就能把南京得过来吗？我倒有个好主意。大伙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有点鬼点子，你别看他不认的字儿，要摆出个道来，一般人都达不到啊。燕王就问，那么请问伯父，即将安处，当众您说一说。王家千岁，有道是法不传六耳，在这场合我不能说，得咱们两个人单独的谈。燕王一看不便深问了，等退帐以后，他们到了后面的寝帐，就是他们君臣二人，胡大海摇头晃脑，拍着肚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诉说了一遍。他这一说呀，燕王的眼睛当时就放出亮光来，把大腿一拍，好，好计。伯父，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哎，我告诉你，我不是自己吹，我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姜子牙。君臣说罢大笑，燕王就按照胡德海县的计策马上行事。怎么行的事，咱们一步一步再讲。打这天会议之后， 又推迟了半个月，军营之中销声匿迹，也不谈攻打南京的事。燕王呢，每一天闷得慌了，带着亲兵卫队在紫金山行为打猎，访贫问苦，军兵是每日的操练，不操练呢也没人催促。众将就有点纳闷儿，我胡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哦，这就是往下拖。现在时间紧迫，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混，到哪儿算一战？人们也不敢问，连军兵都觉着怀疑。单说这一天，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迎面走来了。
1: 等一等，元帅！
0: 燕王把马带住了，满面陪笑。长将军，有事吗？
1: 有点事。哎，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一天得吃多少粮，得花多少银子，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啊？什么时候打？你倒说个痛快话呀。我不懂别的，我听我爹常说，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这仗就能打胜，等泄了气儿了就没神儿了。我你再这么拖下去，军心涣散，这仗还怎么打呀？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天天行为打猎，你安的什么心？当然了，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二一个功劳大，第三觉着跟朱棣不分彼此，所以呢他说出这话来就不那么好听，好像没有君臣之分，在字里行间还有宅背燕王的意思。要在平常，这朱棣呀，总是满面陪笑，从来不发脾气。不知道今儿个怎么不顺心，还没等长茂说完呢，燕王朱棣把脸往下一沉，放肆。长茂，你忘记你跟谁在讲话吧？在你面前站的人，他是国家的四皇子，一朝的燕王千岁，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宅背孤家？话说的可不多呀，就像刀子扎心一样。长茂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没想到朱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能说出这种话来。就见长茂脑筋也蹦起来了，脸也胀起来了，把雌雄眼一瞪，哗，跟帽他也耍开官腔了。我且问你，我问的哪点不对？不错，你是燕王，你是我们最高的头，但是头也得讲理，没我们这些帮手，你这头也没用。燕王气得把马鞭子挂上，放肆！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哎，咱这么说吧，两个人越吵吵，声音越大，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十个一群，二十个一堆，大伙探头缩脑往这看着，全都吓傻了。你看这么多年，打仗再艰苦再残酷，那是跟别人，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大吵大嚷，这还是头一次。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去，时间不大，当官的都出来了。大帅田在彪、军师姚广孝，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别，算了算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千岁，你消消气儿，妈不准再说了。 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没人劝呢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越劝还越来劲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合着君臣一看呢更来了劲儿了，燕王把袖子一甩，反了，长茂，你别觉着你有功劳，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燕王说完了一甩袖子，猎也不打了，回归大帐。长茂气得一蹦多高，晃着个脑袋就喊，我告诉你，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从来不吃下眼食，你不是说了吗？那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茂太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非跟你在一起吗？大伙一听啊，越说越走板，武进忠武进孝赶紧把长茂的嘴给他堵上了。长茂呢正喊着呢，我怎么样，两只手往上一堵，武进忠直使眼色呀，麻烦别吵吵了，别吵吵，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的火还没消，回到大帐之中，吩咐一声，点鼓巨匠开会。鼓响三通，燕王千岁升座大帐，所有的官员全都赶奔大帐听点。今天的人呢来的特别全，因为准知道有事儿，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都想看看收员结果，所以这人黑压压的占了1000多名，大帐里装不开，愚者的人都在帐门外头。大伙儿偷眼观瞧，就见燕王千岁居中而坐，脸上的肉蹦蹦蹦蹦直蹦啊！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俩手扶着桌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往往这个人一生真气都控制不住自己呀，肉都乱蹦。大帅和军士在两旁陪伴，胡大海、于镐、满营众将在两旁就坐。燕王往旁边看看，长茂也在这儿。长茂不服气儿，也没等人家让，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这一坐，把脑袋一拨楞，往帐外头看着。燕王把桌子一拍，啪！长茂，长茂一看，呀哈，要报复啊！今儿个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他把脑袋转回来，雌雄眼一瞪，茂太爷在这儿呢，有话请讲。说吧，长茂，别的你不懂，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我是当君的，你是当臣的，你竟敢一小反上，该当何罪？这话一说呀，人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你看在外边吵吵，吵吵的再凶那是私事儿，一声大帐说开会，这就是公事了，要落到公事面上，这事就麻烦了。那当然了，燕王是当君的，真要是给长茂安个罪名，不费吹灰之力。人们的眼光全落到长茂身上，看他怎样回答。长茂一点都不在乎，这阵相反，他都稳当下来了，晃悠晃悠。
0: 嗯，王说呀，我没罪。
1: 啊，你怎么没罪？
0: 分我说什么？咱俩私人并无恩怨，你也好我也好，都是想的国家大事。茂太爷为什么着急？是你该我钱呢，是你欠我的账，不是那么回事吧？都是为了攻打南京，清除韩马两党，茂太爷我是着急呀。那话再翻回来了，你是当燕王的，是我们的最高首领，一天不务正业，出来打猎就是打猎，这怎么回事？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我看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城里头是你爹，你打算送人情啊，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连门都没有。朱棣，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茂太爷我就不答应。他不光是吵吵，我还你还怎么的？你还敢动武不成？那也背不住。

那长茂是实力派呀、啊，在西凉国和于皋并肩而回，带回来多少人呢、啊？手下有五六万军兵啊，光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长茂要走，这帮人自然是跟着了。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赶紧把战马拉过来。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蔫溜溜上了桃红马。长茂吩咐一声点队，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大伙眼睁睁瞅着长茂走了，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等着长茂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看着没，长茂走了，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这也是个好事。如果把南京打下来，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走就走了吧。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挡着长袜，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有走的没？胡德海站起来：“王家千岁，朱棣，我可不是拍老腔啊，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你呀、啊，还别挑我的毛病，慢说是你，就在你爹面前，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这为的是什么？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他心还是好的，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捉急吗？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一反常态，你就像疯了似的，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我在旁边坐着，我给你笑了个面，我这一看呢，你真是你爹的儿子，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这个狠劲儿、这个冷酷劲儿是一模一样，叫人寒心呐！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我多大岁数了，跟着你转战南北，奔波劳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清除汗马两党，盼着有那么一天，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这就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么一看呢，你是个明君，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今儿个这么一瞅，我看错了，我胡大海瞎了眼了。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真叫人寒心呐。这不你说了吗？允许我们讲话，好。我老胡年事已高，无能为力，老骡子老马没用了，眼花耳聋啊，一天不如一天了。恕臣不能奉陪，我要告退。二伯父，据您这么一说，还是怪孤我不对。哎，就你不对，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二伯父，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早都考虑好了，现在我还就走。点对，谁拦也拦不住啊！田在彪、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怎么的也拽不回来。胡大海上了牛劲儿了，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带着本部人马，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紫金山。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加在一块30000挂零，把这支队伍一拉走，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哎呀，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心说这耗子洞刀窝里反，看着呗，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有很多人都急哭了，眼睁睁瞅着胡大海领人走了，燕王没拦着，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走了两拨人了，

0: 我们都不是一条心呢，早晚得闹分裂，赶早还不赶晚。还有愿意走的没？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燕王连问了三次，见无人答言，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方才长茂和胡德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了，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你们想想，南京城里是我爹，我怎么就没得开吊炮攻城？就即使攻城的话，也得从容的办，也不能操之过急呀。现在姑已经想好了，再给我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同意的跟着我走，不同意的你们大家遣散，孤绝不拦挡。点对。大伙一听，怎么的啊？不打了，回太平府。你看看，还是爷俩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就见了一次面，就这么大的劲儿，那听你的，不打不打吧。拔营起寨呀，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可他们这一走，军心涣散了，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多少能有那么五六千人吧。这些人一商量啊，干脆别上太平了，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把韩金虎给抓住也行啊，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人家天下要坐稳当，揪起这老账来一算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咱还活得了吗？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大家经过商议，陆续的赶奔南京，仍然投靠韩金虎。总而言之，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不说旁人，单说小矬子徐芳的心呐，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唉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路上无话，他们回到太平府，燕王说精神不好，不见任何人，退居内室，每天饮酒。哎呀，徐芳跟徐伦呐，俩人住的一个屋。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就问徐芳：师叔，问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一阵风一阵雨的，把我弄得丈二和尚猫不着脑袋了。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就这么几句话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这怎么茬啊？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要是散伙呀，咱爷俩还趁早走，他们没地方去，咱有地方去，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嘿嘿，咱爷俩去修行去。徐芳推了他一把：行，少说废话，容我好好想想。徐芳抱着枣核脑袋，左分析右思想，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不对，燕王不是那种人，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就在当天的晚上，他让徐伦休息，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房，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徐芳就辞官不做，真跟徐伦走，在这待着没意思了。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燕王还没休息，徐芳双腿一飘从房上跳下来，趴到窗户台这儿 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就见燕子还没脱衣服呢，腰里挎着宝剑，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时而皱眉，时而咬牙，时而又发笑。哎呀，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呢？我得进屋去问问。想到这，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说呀，殿下，微臣徐芳。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有事求见，就说两句话。
0: 请进。
1: 遵旨。
0: 门一开，徐芳进来了，回首把门带好，来到里间屋。燕王一看是徐芳，赶紧让座。徐芳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
1: 王家千岁，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哦，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1: 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啊，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我觉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王家千岁，你们究竟为什么？咱在南京还打不打？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
0: 徐芳啊，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由于他有点嫉妒，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燕王静静的听着，没有表态，最后才说话：“你都问完了吗？”“
1: 啊，问完了。”现在臣就请你回答。
0: 燕王没有急于回答，开开门到外屋了，然后又到院里头，围着这房子转了一圈，确信无人，那亲兵都离着很远呢。燕王又把门关上，二次回到屋里头，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徐将军，你来的正好，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回事？徐芳大喜呀，把他乐得一蹦多高，双手拍大腿，哟，
1: 真是好主意。闹了半天我猜错了。
0: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前文书说内部发生争端，闹分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是计策，这都是胡德海出的主意。长茂跟燕王发生分裂也是假的，胡大海的出走也是假的，说真了是演了一场戏。知道内幕的人仅有几个人，外人不得而知。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哪有那么多真的？放出这么个烟幕，目的是迷惑南京城的守军。那可真厉害呀、啊！正像胡大海所料的那样，由于这一闹分裂，有很多人当了逃兵，又回到韩金虎那儿去了。到那块儿，把燕王内部不和的事儿都说了。韩金虎大喜呀、啊！这样呢，守卫南京就松懈了。他们这一麻痹一松懈，再打就好打了。燕王还告诉徐芳， 别看我们三路兵全从紫金山撤下来了，随时随地还准备回南京，这个你放心。今天你来，我向你交代一件特殊的使命，你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地完成。
1: 那您说吧，既然是这样，我干起来就有奔头了。娃呀，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0: 好，徐芳啊，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明天你就想办法回南京，用一切办法混进南京城。你到了南京给我们当内应，从明天起始算，在10天之内我们要把南京拿下来。那时候你我君臣再讲话，就不是在太平府，而是在南京的皇宫。
1: 和徐芳一听更高兴了，是啊，那么我到南京都干些什么呢？
0: 徐芳，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徐芳一听更乐坏了，
1: 好主意，我就按王爷的旨意办，明天我就起身。
0: 怎么办？到了时候咱们一一再详细交代。徐芳等回到自己的住处，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那图纸小撮的徐伦不明白怎么回事，认为他这诗书疯了呢，赶紧把徐芳摁那儿了。
1: 师叔，您怎么了？您犯病了是怎么？你才有病呢，那您怎么这么高兴？孩儿哎，
0: 徐芳把他摁到床上，把被子蒙脑袋上，两个人咬耳朵，就把经过向徐伦讲说一遍。可徐伦也乐了，把被子一撩，嘣蹦地下。
1: 师叔，您可得带着我。那当然了，你是我的影子，这事儿得咱爷儿俩办，明天就起身。
0: 到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徐芳跟徐伦上哪儿去，就见这爷儿俩身背兵刃，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偷偷的起身赶奔南京。这回再回到南京，跟当初气氛不一样了。南京的城门开了3座，戒备也不那么严了，每一天规定上午可以进城做买做卖串亲办事儿，下晌城门关闭，检查还是检查，就不像那阵如临大敌呀。徐芳按着燕王所交代的，第一站到天宝城找俩人，找谁呀？也是属于开国的元勋王仁、王毅。大概有的人还记得，这王仁、王毅是滁州的，想当初在滁州衙门当的是班头，曾经救过郭光清，跟朱元璋一道在襄阳起义。虽然这哥俩没什么能耐，必定资格挺老，在这些年当中也逐步的往上高升，如今两个人都当了总兵之职。但是他们这个总兵不是管打仗的，专准备押运粮草供应后勤。这哥俩驻扎到天宝城，据燕王所知，这哥俩是满腹牢骚，对韩马两党相当不满。你别看朱元璋没收拾他们，因为他们没能耐，这种人留着跟死了差不多少。就这样他俩捡了个便宜。但这哥俩呢，对韩金虎看不惯，对马兰恨之入骨，对这个朝廷也不满意，只是在天宝城这一待呀，混吃等死而已。燕王把这底儿交给徐芳了，徐芳接受了锦囊妙计，因此这头一战来找这哥俩。当然白天他不方便了，晚上他带着小撮的徐伦夜入天宝城， 找到王仁王义的府里。这天晚上，王仁王义没睡觉，弄了张桌，弄四个菜，两壶酒，哥俩在那对饮。身边呢站着几名亲兵，徐芳跟徐伦等来到宅子这儿，一个在房上放哨，一个趴到窗户台这听着。徐芳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啊，王仁王义要老多喽，胡子都挺长了。听他们说什么呢？就听王仁呢正在讲，
1: 乖，我认为这燕王得打南京啊，几十万人马来了，忽然又退下去了。
0: 王毅说，这有什么，
1: 你没听说吗？他们内部不和呀，谁能跟长茂处在一块儿？
0: 那个家伙能耐又大，脾气又暴，当然不能把燕王看在眼里头，君臣之间发生不睦啊，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长茂这一走，撤掉朱棣半边天，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胡德海在这里给打圆场还行，结果胡德海也走了，你说剩下朱棣他还打得了吗？他不得不退兵啊。看来呀，咱们皇上还能多当几天，这韩金虎还走点贼运，还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少说废话，别让别人听见，吃吃吃吃吃，你我咱就是混吃等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来了咱们也没多大能水。徐芳一听跟燕王所说不假，这事要不进屋等什么时候？他一转身把门推开了，迈步进了屋了。
1: 二位一向可好啊，嘿嘿嘿，
0: 没把这俩人吓死，哪有半夜串门的？仔细一看，是徐芳。啊！两个人站起身来，回身要撤宝剑。徐芳手里拿着冰铁双棒呢，两只棒子顶在这两人后心上，
1: 别动！哪个他妈动？我铁棒可无情。
0: 这阵徐伦从方脊上也跳下来了，迈步转身来到屋里头，把掌中的双棒一晃，
1: 哪个洞我把他脑袋砸碎。
0: 王仁王义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呢，两人吓得把手缩回来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脸跟白纸似的。王仁就说话，徐将军，咱们想当初同殿成臣呐，出生入死可不容易，看在老情分上饶了我们吧。
1: 看看，我根本就没别的心了，你们二位不要误会。
0: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
1: 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不出几天就瞧好吧。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0: 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 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0: 谢谢阿伯。
1: 谢谢阿伯。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啊，
1: 哎，阿伯，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呵呵呀，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呵呵
2: 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
3: 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3: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捡炮捻子？
4: 我不敢。
3: 啊。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2: 对对对
3: 老董。

0: 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6: 保重啊！
7: 慢走，
6: 保重，
7: 保重，
4: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吧。
1: 我摔倒了，让
0: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

0: 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

0: 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2: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2: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南京，我们有一个人
9: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2: 你浴血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下誓言的铿锵，追寻出 水巴山的土壤。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3: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
2: 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3: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3: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3: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3: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3: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3: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3: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3: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3: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3: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3: 一个大款。
0: 哦，
3: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3: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3: 哦什么哟？啊，刀叉拿了呀！
0: 赶紧配合我呀！我
3: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
1: 叉。
0: 哎，来了！哎
3: 呦，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起来，来，将，筐，踩。哎呀，这是后人，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3: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3: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总。
1: 还虚胖呢。
3: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3: 53路。
0: 哦，
3: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3: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1: 啊，
3: 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谁吧？
3: 我给你挑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3: 嗯，
1: 多少钱呢？
3: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3: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3: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3: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3: 是这个样的。
0: 嗯，
3: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还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4: 你坐那坐那。
0: 哦，
4: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4: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4: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4: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4: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4: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
0: 的
3: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3: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3: 哎，
0: 走，
3: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3: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3: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3: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3: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3: 海带。
0: 海带呀！
3: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3: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3: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3: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呀，行了。孩子
3: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呀。

0: 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2: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2: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2: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2: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2: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2: 大门口
1: 啊，
2: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2: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2: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2: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2: 咱家穷啊，
1: 穷啊。
2: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2: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2: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2: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2: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2: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2: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2: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2: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2: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2: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2: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2: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2: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2: 出去以后，
1: 嚯、啊，
2: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3: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2: 这街坊多嘴。
1: 嗯，
2: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2: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2: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2: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

0: 他还挺快，
1: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数量你合吗？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哎呦，

0: 乡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呢？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7: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哦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
2: 哎，
3: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4: 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这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

0: 抱着枪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0: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

0: 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持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

0: 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8: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0: 哦，
2: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0: 哎呦，
8: 太好了，
6: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听说了吗？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4: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9: 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话匣子。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0: 小满，起来，我背。

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1: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我向不向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左腰包都炸掉，
6: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们有一个人，
4: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我替你们活着，
6: 你娘最好的报答，
4: 我知道我。
0: 哎呀，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

0: 啊，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上这些汪，就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2: 一千，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0: 对，
1: 有相声，有小品。
0: 哎，
1: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他就是人物，
0: 他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
0: 嗯，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
0: 嗯。
1: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
1: 又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是个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0: 嗯，
1: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0: 别说，
1: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0: 行，
1: 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三 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1: 阿凡达，
0: 哎，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豫，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哎，您等会儿，
1: 我都澎湃，我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嗯，

0: 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肉丝，
0: 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
1: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0: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老师
0: 肉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嗯，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吗？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来来，我忘了，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子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世界的找你呀、
1: 啊？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哦，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也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最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嗯、啊，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是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这这这
0: 来啊，
1: 扫盖儿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嗯、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喉呗？
0: 你 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啊、对。
0: 这个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啊
0: 这个
1: 恁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呢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这个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探探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0: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班班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班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级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
3: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医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4: 谁走谁叫这个了？
3: 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今天播出；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本期为您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2: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吊车、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开足马力，轰鸣作响，焊接区域焊花四溅，呈现出一派只争朝夕、大干快干的火热建设场景。
3: 我们这个项目于今年4月份开始开工，目前整体已经完成70%。其中1号粮食加工库跟2号物流前置仓基础施工完毕，钢结构制作安装已完成，并开始陆续进场施工。3号喷雾库钢结构安装完毕，下一步进行喷防火漆。4号办公楼主体结构完毕，现在正在进入砌筑阶段。整体计划9月底竣工，计划12月份开始投产。
2: 据了解，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由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进口资源加工、跨境仓储集散、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加工基地，完善区域跨境物流配套，助力珲春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二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6月27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文艺汇演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组织部、珲春市委宣传部

0: 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老干部副中心主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承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2006年建校以来，深耕老年教育，开设了10余门特色专业，千余名银发学员在这里学有所乐，学有所为。多年来，共斩获了省州乃至国家级文艺奖项，获评省级规范化师范校。活动现场对优秀师生进行了表彰颁奖，树立先进品行，凝聚银发奋进力量。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登场。整场汇演融合民族歌舞、器乐、太极、京剧等多元形式，现场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朝鲜族声乐班大合唱《长白颂》，大中国歌声雄厚嘹亮，汉族声乐班唱响校园与主题曲在灿烂的阳光下，歌声饱含20年校园温情。长鼓班爱我中华古典铿锵，民乐悠扬，学员们以歌舞寄情，用最真挚的表演礼赞建党百年征程，诉说在老年大学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20年栉风沐雨，20载春华秋实，下一步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将不断丰富银铃文化生活，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老年人在灿烂阳光下乐享多彩晚年。日前，珲春综合保税区召开高质量发展政策培训会，进一步落实综保区监管相关政策要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秩序，防范各类违法违规风险，有效推动综保区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1: 此次培训会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系统解读了综保区海关监管政策、扩能提质专项措施，细致阐释了海关出口管制相关新规、税务汇企政策、货物贸易外汇基础规则以及边境贸易便利化配套政策，帮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同时，结合省内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常见安全隐患与违规风险，明确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和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不仅为我们下一步的稳健发展指明方向，更在安全生产、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上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之后，信阳水产将继续扎根珲春，深耕主业，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主动作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企业应尽的力量。
0: 连日来，珲春市各中考考点外，众多家长温情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考生鼓劲助威，勾勒出考场外一道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6月29号上午10点，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考点门口两侧人行横道和马路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许多候考的家长们还准备了鲜花礼品迎接孩子们凯旋。
3: 因为我这些年一直也没有陪过他，哎，就想把这个假期我就好好陪他，就是弥补一下我这些年的遗憾。
0: 10点10分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4: 这是我的弟弟，我们相差7岁，我打算用这个长的假期带弟弟去旅游一下子，看一看咱们中国的五湖四海，以及领略一下各种的不同文化。
0: 中考只是开始，梦想永无止境。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祝愿每个少年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无论阳光，勇敢地追逐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近日联合党员志愿者三长及永盛善林自治队共同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活动中，大家身穿红马甲，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将角落堆积的杂物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社区还将针对小区乱堆乱放、绿地私种等容易反弹的环境难题，开展拉网式集中清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5: 创城不是一阵风，整治更不能一劳永逸。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深化党群共治模式，带动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让文明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29号至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0.7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8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降水天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降水偏多，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雨水和阳光轮流上岗，在雨水的滋润下，盛夏的感觉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天气将会是天气舞台的常客，气温呢将会有所波动。可以说最近降雨天气将会是天气舞台的常驻嘉宾，所以外出呢最好是带上雨具，有雨遮雨，无雨遮阳。与此同时，外出最好是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好，节目最后一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亲自领着5000禁军，身为中军，来到江东桥前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30000名骑兵压住阵脚，5000弓手护住中军。再看燕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色滚龙袍，手中端着大枪。上垂手有雌雄眼长帽，下垂手有田在彪，马前有徐伦徐芳，马后有吴进忠吴进孝，广大将不下数百余名啊。燕王在马上长身躯，定睛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出来一哨明朝的军兵，也不下10000余人。再看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这个人也是金盔金甲皂罗袍，手中端着虎头皂金枪，长得跟孙猴他二叔似的，一看就是韩金虎。燕王恨不能伸手把他抓过来啃他几口都不解恨。韩金虎啊，稳稳当当的在马上一坐，这小子还挺得意，不知道他心里头有什么底儿啊。燕王千岁看罢多时，用枪一指，呆，对面你可是韩金虎。
2: 不错，正是你家驸马爷朱棣呀。朱棣，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给了你点便宜你还就往上上啊、哦！打到南京来了，我不是给你泄气儿，不出百日我叫你全军覆没。长帽一听可气坏了，催马抡羽王说、啊、直奔韩金虎。韩金虎一看不好，吩咐两旁放箭，这5000弓手一齐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长茂一看攻不上去，用羽王槊拨打凋零，一拨马回归本队，把长茂气得直哼哼、韩金虎，好小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等我逮着你再说。他生气呀、啊，没有不生气的、啊，满营众将都瞪着眼睛看着，不知道韩金虎这次发兵是决战呢，还是另有打算。咱们单说韩金虎，一看把长帽击退了，他把马往前提了提，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燕王啊相隔着20丈左右。

0: 在哪里？就在城头。你要有胆子，跟我一起往里走；没胆子，就算我白说。现在我等你的回答。
1: 这个，
0: 燕王就一愣，真想见见他爹呀，一肚子话憋的，想对爹爹吭诉。今天既然有了这机会，是非见不可呀。这阵燕王脑袋一热，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当时就答应了。韩金虎，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愿跟我父一见。
2: 好，朕还够个孝子，那么就请吧。
1: 前面
0: 马蹄声一响，长帽晃雨，王朔把燕王的马头给拦住了。
1: 王家千岁，你先等等，
0: 这好比龙潭虎穴呀。韩金虎这小子一贯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要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怎么办？现在大功告成，就在眼前，咱可不要忙中有错呀。
1: 这个，
0: 燕王一听长帽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只长帽一拨马，面对韩金虎。
1: 嘿，我姓韩的，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小子可别来鬼花活。
2: 长帽啊，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驸马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实不相瞒，我是奉了皇帝陛下所差到这传旨的，你不要疑神疑鬼。哎，小子，你有本领的话，也欢迎你去跟皇上见见面。
1: 那你等着片刻。
0: 长帽转回马来，跟田在彪、姚广孝、胡大海等等众人，大家一商议怎么办，最好不叫燕王去冒这个险，干脆不去就得了。可朱棣不同意啊，非要去不可。他说的不是没道理，我们这次兵发南京为的是什么？首先我要跟我爹解释清楚，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啊，战争一打起来，想见面也困难了。大伙一听燕王说的不无道理，但是玩去要担风险呢。最后大帅田在彪做出决定，可以去，但是我得跟韩金虎交代清楚。田在彪一催马，见着韩金虎，我说韩金虎啊，既然你说的是真，我家千岁愿意见见皇上，可咱们有言在先，你要玩烟炮鬼吹灯，想要糊弄我们，你是自讨苦吃。这样吧，你先退兵，约好了时间地点，我家千岁按时必到。
2: 好，好，好，好，这么办啊，万岁龙体欠安，不能多耽误，就给你们一个时辰的准备时间，准备完了赶奔聚宝门相见。
0: 韩金虎说完，把虎头造金枪一晃，收兵。他带的军队撤下去了。燕王他们怎么准备？头一个就是注意安全，带着小矬子徐芳、小矬子徐伦，这两个人就好像是马童，一个在马前，一个在马后，保护燕王的安全。长茂、玉镐、田在彪率领马队3000保护燕王，胡德海率领着10000精兵为后援，一旦前方发生意外马上接济。军师姚广孝领着愚者的部队驾大炮。

0: 炮做好准备，一旦说翻了脸就架炮攻城。燕王千岁为了防备万一，身披三层重甲，里头锁着连环，外面呢大叶黄金甲，在最外边还披上铁眼心。有这三重甲，一般的流石就射不透。燕王全身披挂，武器在手啊，这玩意儿见他爹去，不能领着那么多军队呀、啊。贴身的军兵就是几千名，等他们准备好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长茂为先导过江东桥，赶奔聚宝门。怎么叫聚宝门呢？左边有聚宝山，右边有天宝山，这座城门就建在山坡之上，光这城门楼子高了下就有25米，上边有宏伟宽敞的箭楼，聚宝门外是宽有15丈的护城河，那真是雁过拔毛啊。这阵吊桥早都扯起了，隔着河你到不了城跟前。燕王的人马到了护城河边，一字排开。这阵朱棣的心呐、啊，既紧张又难过，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滋味。人，军兵雁翅拍开，燕王立马横枪，举目观瞧。这是韩金虎的人马撤回城里了，这是按规定办事。就见城门紧闭，吊桥高起，往聚宝门的敌楼上头一看，密匝匝全是人群了。燕王看得很清楚，左边是文官，右边是武将，余者都是护卫军兵，正中央高吊着九曲歪把黄罗伞，被风一吹伞碎的飘扬，往伞下一看，站定一人，这人露着半截身子，头上戴着多宝闹龙冠，身披赭黄袍，一看呢、啊，正是爹爹朱元璋。这明太祖可站不住，下边坐着把高凳，两旁边还有人搀扶着，被风一吹几乎就能摔倒。朱棣啊，没见着他爹以前他是恨，见着他爹了，他心里他一难过，鼻子刺一扇乎，眼泪掉下来了。要不怎么说父子连心，母子天性啊，这是一点都不假呀。燕王在马上坐立不稳，甩凳立鞍，跳下征驹，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护城河的河边，分他为辽战群，跪倒在地，高声说话呀：“父皇在上，不孝儿朱棣有礼了。”哭开了。咱们单说朱元璋这阵的眼神呢都散了，看远点就发花，看不真切。朱元璋强打精神，用龙袍揉揉眼睛，手扒垛口，探身往外观瞧。他一看这军兵是铺天盖地，在护城河边跪倒一人，看不清五官。朱元璋问身边的韩金虎：“驸马，他说什么？”“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你儿子燕王朱棣给你磕头呢。”“
1: 哦，
0: 他就是朱棣，
1: 我的儿。”
0: 这儿说出半截，那半截又咽回去了。朱元璋是又疼又恨。疼什么呢？儿子嘛，他能不疼？恨燕王不应该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打南京，儿子打爹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朱元璋刚要叫

0: 把那半截给咽回去了。
1: 朱元璋高声问道：下面是朱棣吗？
0: 朱棣呀，勉强能听见，这才仰面抬起头来：不错，正是孩儿。
1: 朱棣，你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发南京，难道一说要夺为父的江山不成？
0: 朱棣闻听，往上叩头：爹爹，您误会了，吓死孩儿也不敢夺您的江山社稷，而此次发兵为的是给死去的功臣报仇，我要清君侧。
1: 哦，清君侧，但不知你要清谁？
0: 我要清除你身边的韩金虎、国舅马兰，还有那朝阳正宫马皇后。
1: 到了现在，燕王不必隐晦，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朱元璋眼眉一挑，半天没言语，等到缓缓气儿，接着茬说：朱棣，我且问你，为什么你要清君侧？这些人身犯何罪？法犯哪条？你要如实的讲来。这朱元璋还拉着长绳打官腔呢，长帽在旁边一听忍无可忍，本来没问他，长帽半截腰插一杠子催马他过来，他可没心理，把大狼子一晃：呀呆，好嘛，这一嗓子山谷都应回音呐，把护城河的水震得哗哗直响，把朱元璋吓得一抖了，当时就精神了啊！什么人？他往下一看，看清楚了，长茂，出生入死多少年呢？能不认识吗？朱元璋一见长帽啊，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下面可是孝义永南王常爱卿，不错，正是帽他爷。我皇上，你究竟糊涂没糊涂？我们说话你听得明白不？我替燕王千岁给你回答，你别装蒜了。你说这几个人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害死徐达？为什么骂走刘先生？为什么炮炸庆功楼？为什么斩杀开国的元臣宿将？还不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吗？你耳软心活，听了他们的话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燕王千岁这次发兵是仁义之师，老百姓拥护，我们欢迎。我不管别的，干脆打个天窗说亮的，我要给我哥哥常胜、我兄弟常林报仇雪恨。我要皇上，你要念过去的交情，念过去君臣之义，你把城门打开，帽子也保证你的安全。自诩你不仁，不许我们不义，你那个账我们就不算了，但是你必须把韩马两党如数交给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咱们南京还算没事儿。如果皇上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战端一开，玉石不分呐、啊，到那时候后悔你可就晚了。对，打进南京，杀！连于镐、武进、中武进孝、徐伦、徐芳、马营众将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拉出架子要架炮攻城。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长茂，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 朕自有主张。我先跟朱棣我们爷俩说几句话，然后咱们君臣再交涉，你看如何？他还想说话，让田代表拽了他一把，那意思你先忍忍，人家爷俩说话有你什么呢？长茂一听也对，气得把脑瓜一拨了，瞪了燕王一眼，我说王家千岁，要讲究亲，可是你们爷俩亲，现在是紧要关头，你可不行卖人情啊，你要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茂太爷我可翻脸不认人。长茂说完了一拨马退归本队，摘耳朵听着。实质上长茂这种多虑是合理的，他怕朱棣到这关头上他爹一掉眼泪他再让步，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实质上朱棣啊也有这种打算，不过事儿逼的这个关头了，使他不能往后畏缩，只能前进了。朱棣把心一横，爹爹，方才常将军所言就是孩儿我要说的话，爹呀，您现在蒙在鼓里头，就听信韩马两党的话，做了很多错事，我希望爹爹能幡然悔悟。常将军说了，我们不计前仇，您毕竟是皇上，我们毕竟是臣，您认了错咱就算完事，您还是好君，我们还是好臣，但是韩马两党的事情必须得这么办，把这些人交给孩儿，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爹爹，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算清了君侧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好家，国还是好国，君还是好君，臣还是好臣。爹爹，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朱元璋啊没表态，这回沉这时间挺长，他把眼皮往下一垂，不知道想什么。好半天之后，朱元璋才说，朱棣，你说的话带孤，回宫之后好好想想，然后再给你答复。我且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我儿？爹爹，当然我是您儿子。好，你要是我儿，为父有个要求，你能不能把大兵往后退一退，30里50里都可以，给爹留个情面，这些事情咱们好商议。燕王一听啊，这不用跟军事大帅商议，这也不算个什么，马上就答应了，儿遵旨照办，我大兵兵退50。长茂一听啊，气得在马上直蹦，心说你看这怎么样，你还是卖了人情了吧，退50里地就给他们喘气的机会，你知道他们耍什么鬼点子，这都糟糕不想拦着，完了。燕王这句话脱口而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朱元璋深感满意，在城楼上点点头，这还像是朱门之后。朱棣，希望你说话算数，即刻退兵，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朕3日后给你答复，儿遵旨。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传孤的口旨，大兵兵退50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从地下站起来，飞身上马，把银枪一招，吩咐一声，来啊，
0: 川谷的口旨，大兵兵退五十里。

谁都不满意。但是他是王子，哪个敢抗旨不遵呢？众人皱着眉头，大兵撤下去了。燕王看着军兵往下一撤，回头再往城楼上一看，黄罗伞一动，朱元璋夜已起驾回宫。这次的见面到此结束。等燕王领着大队撤出50里地，安营下寨，他进了中军保障，迎面正好碰上长帽。这长帽可不干了，把雌雄眼一瞪啊，过来把朱棣的衣裳给抓住了。我说王爷，帽他也有话在先呢，怕你这么办事儿，你到底是这么办了？哦，你买了人情，把哥们给卖了。你跟谁商议来的？大兵撤50里，你知道这50里地虽然不长，事关至大，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能缓过口气儿的。倘若对咱们进行反哺，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也许我们就前功尽弃呀。我朱棣呀，你可把人坑苦了，看来在你手下吃这碗饭难了。帽铁告辞了。长帽真急眼了，甩袖子往外就走，把燕王急得过来把长帽的腿给抱住了。王兄且慢，千错万错都怪小王，不过他毕竟是我爹，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我怎样拒绝呢？常将军，你千万别走，小王赔礼了。把燕王急哭了。满营众将一看，这怎么办呢？燕王也真为了难了，过来再三解劝呢，可越劝长帽越来劲儿，说什么也得走。最后胡德海急眼了，蹦过来兵吧，给长帽来俩耳雷子，别拦着他，别拦着他，就走。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上哪儿走？小王八羔子，这事要搁到你身上，你怎么办？假如换一换，城楼上是你爹常遇春，下边是你，你爹提出这么个要求，你怎么办？你说。再者一说了，我们大兵几十万打到南京边上，就退50里地，他还能翻天吗？如今南京还没打呢，咱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这成何体统？你是当臣的，燕王千岁是当君的，你以小反上，该当何罪？哎，叫燕王千岁不怪你，你二伯父也不能答应。可这胡大海又吹胡子又瞪眼的，把大肚子拍得啪啪直响，真把长帽给拍住了。你看长帽一看胡大海真急了，长帽一拨了脑袋也不走了。二伯父您别生气，您给评评这理儿，是不是叫人着急？哎，对，都着急。可情有可原呢，还不过去给燕王赔礼。长帽没办法，耷拉着脑袋过来，王爷，帽太爷我错了，方才脑瓜一热，顺口雌黄，说了很多不在规矩的话，请王爷海量，别怪罪帽太爷了。他还来帽太爷呢。燕王一看乐了，王兄，怪就怪小王，卿家何罪之有？只要你不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让人搬过把椅子让长帽坐下，长帽是低头不语。燕王呢又召开御前会议，燕王说得明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人咱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诡计多端，是不是他给皇上出的主意，叫我们退兵50里，他利用这个机会打算逃走？众人一听，对，王爷你分析的太正确了。可怎么办呢？咱们布置好天罗地网，封锁所有的出入口，让他插

翅难飞。众人点头称善，田在彪马上传令，就这么办了。从这时候开始，双方面都没出兵，因为谈得清楚，燕王要等三天，等他爹的回答，等着吧，每天吃饱了没事往大帐一坐听信儿。光阴流逝啊，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三天到了，一点信儿也没有，大伙就犯嘀咕，看来我们上当了，再等两天吧。一眨眼又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信儿。咱这么说吧，燕王耐心等待，一口气等了一个月，城里也没有任何反应，长茂又憋不住了。我王家千岁，茂太爷，我又得放炮了。我你也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咱们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看，我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咱也退了兵了，也答应三天不出兵，现在都一个月了，你这等怎么办呢？哎，等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王家千岁，你得给个答复。三军弟兄谁都憋不住了。长帽这一开炮，大伙这才说话，王爷真是一点不假，长帽说出我们心里的话呀，咱不能再往下等了。其实啊，朱棣比别人还着急，他就觉着他爹那么大年纪了，也许三天这事儿没商议好，往后吞几天，那就等等呗，现在退的一个月还没有回答，看来也不像话呀。燕王听大伙这么一说，就问爱卿，以各位之见打算怎么办呢？很多人都吵吵起来了，王爷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打吧。对，打吧。大营里就开了锅了，燕王这阵方寸已乱，也拿不定主意了。可正这么时候，就听见胡大海闹一嗓子站起来了，别吵吵，都吵着什么，你们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吵吵了半天就能把南京得过来吗？我倒有个好主意。大伙知道胡大海经验丰富，有点鬼点子，你别看他不认这字儿，要摆出个道来，一般人都达不到啊。燕王就问，那么请问伯父，即将安处，当众您说一说。王家千岁，有道是法不传六耳，在这场合我不能说，得咱们两个人单独的谈。燕王一看不便深问了，等退帐以后，他们到了后面的寝帐，就是他们君臣二人，胡大海摇头晃脑拍着肚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诉说了一遍。他这一说呀，燕王的眼睛当时就放出亮光来，把大腿一拍，好好计。伯父，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哎，我告诉你，我不是自己吹，我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姜子牙。君臣说罢大笑。燕王就按照胡德海县的计策马上行事。怎么行的事，咱们一步一步再讲。打这天会议之后，又推迟了半个月，军营之中销声匿迹，也不谈攻打南京的事。燕王呢，每一天闷得慌了，带着亲兵卫队。

0: 在紫金山行为打猎，访贫问苦，军兵是每日的操练，不操练呢也没人催促。众将就有点纳闷儿，我胡二王千岁献的什么锦囊妙计？哦，这就是往下拖。现在时间紧迫，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混，到哪儿算一站？人们也不敢问，连军兵都觉着怀疑。单说这一天，燕王在辕门外刚要上马准备去打猎，长茂带着武进忠、武进孝迎面走来了。
1: 等一等，元帅！
0: 燕王把马带住了，满面陪笑。长将军，有事吗？
1: 有点事。哎，我说咱们打算怎么办呢？好几十万军队在这紫金山驻扎，一天得吃多少粮，得花多少银子，就怎么在这大眼瞪小眼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啊，这南京究竟还打不打啊？什么时候打？你倒说个痛快话呀。我不懂别的，我听我爹常说，打仗这玩意儿讲究一鼓作气，在这个劲儿上再加劲儿，这仗就能打胜，等泄了气儿了就没神儿了。我你再这么拖下去，军心涣散，这仗还怎么打呀？我看你这闲心还不小，天天行为打猎，你安的什么心？当然了，长茂一个身份在那儿，二一个功劳大，第三觉着跟朱棣不分彼此。哎，咱这么说吧，两个人越吵吵声音越大，把四面八方的军兵全给惊动了，十个一群儿，二十个一堆，大伙儿探头缩脑往这看着，全都吓傻了。你看这么多年打仗，再艰苦再残酷，那是跟别人，自己人的内部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尤其是长茂和燕王针锋相对，大吵大嚷，这还是头一次。当兵的当然不敢说话了，有那个心眼灵活的到里边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当官的都出来了，大帅田在彪、军师姚广孝，众人过来赶紧给打圆场。别，算了算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千岁，你消消气儿，妈妈不准再说了。这人呢还有这么个毛病，没人劝呢也许吵吵一会儿就完了，越劝还越来劲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呢？合着君臣一看呢更来了劲儿。燕王把袖子一甩，反了，长茂，你别觉着你有功劳，我的大营里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燕王说完了一甩袖子，猎也不打了，回归大帐。长茂气得一蹦多高，晃着个脑袋就喊，我告诉你，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老常家就有这个倔劲儿，从来不吃下眼食。你不是说了吗？那好，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冒着爷在哪儿也能干一番事业，非跟你在一起吗？大伙一听啊，越说越走板，武进忠、武进孝赶紧把长茂这嘴给他堵上了。长茂呢正喊着呢，我怎么样，两只手往上一堵，武进忠直使眼色呀，妈妈别吵吵了，别吵吵，少说两句少说两句。燕王的火还没消，回到大帐之中，吩咐一声，点鼓巨匠开会。鼓响三通，燕王千岁升座大帐，所有的官员全都赶奔大帐听点。今天的人呢来的特别全，因为准知道有事儿，大伙儿又担心又好奇，都想看看收冤结果，所以这人黑压压的占了1000多名。大帐里装不开，愚者的人

都在帐门外头。大伙儿偷眼观瞧，就见燕王千岁居中而坐，脸上的肉蹦蹦蹦蹦直蹦啊！还有人发现燕王的胳膊直抖了，俩手扶着桌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要不怎么说气大伤身呢？往往这个人一生真气都控制不住自己呀，肉都乱蹦。大帅和军士在两旁陪伴，胡大海、于镐、满营众将在两旁就坐。燕王往旁边看看，长茂也在这儿。长茂不服气儿，也没等人家让，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这一坐，把脑袋一拨楞，往帐外头看着。燕王把桌子一拍，啪！长茂，长茂一看呀，要报复啊！今儿个我看看你这戏怎么个唱法。他把脑袋转回来，雌雄眼一瞪，马天爷在这儿呢，有话请讲，说吧。长茂，别的你不懂，君臣大礼你明白不明白？我是当君的，你是当臣的，你竟敢一小反上，该当何罪？这话一说呀，人们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你看在外边吵吵，吵吵的再凶，那是私事儿，一声大仗说开会，这就是公事了。要落到公事面上，这事就麻烦了。那当然了，燕王是当君的，真要是给长茂安个罪名，不费吹灰之力。人们的眼光全落到长茂身上，看他怎样回答。长茂一点都不在乎，这阵相反，他的稳当下来了，晃悠晃悠。王说呀，我没罪啊。你怎么没罪？分我说什么，咱俩私人并无恩怨，你也好我也好，都是想的国家大事。茂铁爷为什么着急？是你该我钱呢，是你欠我的账，不是那么回事吧？都是为了攻打南京，清除韩马两党，茂铁爷我是着急呀。那话再翻回来了，你是当燕王的，是我们的最高首领，一天不务正业，出来打猎就是打猎，这怎么回事？你跟我们大伙解释清楚，我看得明明白白的。因为城里头是你爹，你打算送人情啊，拿这帮人们当垫背的，连门都没有。朱棣，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帽铁我就不答应。他不光是吵吵，我还，你还怎么的？你还敢动武不成？那也背不住。帽铁爷的拳头和禹王朔可不认人。哎呦，大伙一听，娘哎，这金顶黄罗帐里头要吵吵起来更麻烦了。禹镐赶紧过来就拽长茂，长茂这还不依不饶。最后燕王点了点头，好，长茂啊，我这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我也不希望找个管家，有人还干涉我的事儿，那你就请便吧。那妥完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告辞了。长茂站起来，甩袖子往外就走啊，来到营门外头，吩咐一声：“来，点队，我带来的人，我还都领走。”那长茂是实力派呀。在西凉国和禹镐并驾而回，带回来多少人呢？手下有五六万军兵啊，光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长茂要走，这帮人自然是跟着了。大伙知道劝也没用了，赶紧把战马拉过来。那公主吓得也不敢劝他，蔫溜溜上了桃红马。长茂吩咐一声点队，放了三声响炮就离开紫金山。大伙眼睁睁瞅着长茂走了，心里头比刀拉的还难受。金顶大帐之中一片寂静，当着长茂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燕王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看着没，长茂走了，我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这也是个好事。

要把南京打下来，我们两个人还不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他不多，无他不少。走就走了吧。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청취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발전도모대상추진새국면개척조문안입니다珲春봄해국제물류비축창고단지대상건설이순조롭게진척되고있습니다중화인민공화국민족단결진보촉진법해독전문안입니다오늘은민족단결진보촉진법제정의중대한의의를방송해드리겠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계획총투자가1억8천만원인珲春봄해국제물류비축창고단지대상이순조롭게진척되고있습니다대상건설현장에서는지게차크레인골차키등각종건설기계가마력을다하면서경음을내고용접구역에서는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朱棣挡着长袜，他们的马蹄子声、走路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长长的出了口气。各位啊，这才叫不幸之事。那么我请问在座的众人，还有愿意走的没？自己报名，孤一概只准。有走的没？胡德海站起来，王家千岁，朱棣，我可不是拍老腔啊，我这人喜欢把话讲得明处，你呀、还别挑我的毛病。慢说是你，就在你爹面前，我也是这么吊儿郎当的。我说刚才你跟长茂这一吵，这为的是什么？长茂那孩子虽然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他心还是好的，还不是为你的江山社稷捉急吗？你说你这脾气才哪来的呢？一反常态，你就像疯了似的，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刚才你们两个人吵吵，我在旁边坐着，我给你笑了个面，我这一看呢，你真是你爹的儿子，你和朱元璋这个梗劲儿、这个狠劲儿、这个冷酷劲儿是一模一样，叫人寒心呐。你说我老头子为的是什么？我多大岁数了，跟着你转战南北，奔波劳碌，意在给死者报仇雪恨，清除韩马两党，盼着有那么一天，我胡大海也闭上眼睛了。这就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么一看呢，你是个明君，我老头子才豁出去了陪着你。今儿个这么一瞅，我看错了，我胡大海瞎了眼了。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错事，头一件错事我不应该保朱元璋，第二件错事我不应该保你，真叫人寒心呐。这不你说了吗？允许我们讲话，好，我老胡年事已高，无能为力，老骡子老马没用了，眼花耳聋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庶臣不能奉陪，我要告退。二伯父，据您这么一说，还是怪孤我不对。哎，就你不对，一点不含糊的都不对。二伯父，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商议商议？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早都考虑好了，现在我还就走，点对。谁拦也拦不住啊！田在彪、姚广孝一人拽老胡一只胳膊，怎么的也拽不回来。胡大海上来牛劲儿了，在辕门外头直擦眼泪，气得老头子大肚子肉都烂颤了。带着本部人马，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紫金山。老胡在铁壁山也带了不少人呢。加在一块儿30000挂零，把这支队伍一拉走，燕王这军队就去掉了一半了。哎呀，当兵的一看全都傻了眼了，

0: 心说这耗子动刀窝里反，看着呗。到了南京边上了，出这事儿。古往今来就怕内部不和呀，怎么在我们内部终于出现这事儿了呢？有很多人都急哭了，眼睁睁瞅着胡大海领人走了，燕王没拦着，然后又问众位看见没，走了两拨人了，很好，我们都不是一条心呢，早晚得闹分裂，赶早还不赶晚，还有愿意走的没？这回再问没人言语了，燕王连问了三次，见无人答言，他站起来宣布，各位，方才长茂和胡德海说的话有一部分说的孤我的心里了，拿我的心比大伙的心，你们想想，南京城里是我爹，我怎么就磨得开调炮攻城，就即使攻城的话也得从容的办，也不能操之过急呀。现在姑已经想好了，再给我父亲留个退身的余地，现在我就收兵回太平府听候消息，同意的跟着我走，不同意的你们大家遣散，姑绝不拦挡，点对。大伙一听，怎么的啊，不打了，回太平府，你看看还是爷俩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就见了一次面就这么大的劲儿，那听你的，不打不打吧。拔营起寨呀，燕王的军队也离开了紫金山，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府。可他们这一走，军心涣散了，路上开小差的可不少，多少能有那么五六千人吧。这些人一商量啊，干脆别上太平了，我们想当初都是厚保燕王的，你说要盼着打下南京来把韩金虎给抓住也行啊，现在弄了个半途而废，看这意思早晚还是韩马两家的天下，人家天下要坐稳当，揪起这老账来一算到咱们头上是投降的，咱还活得了吗？干脆趁此机会咱还投靠驸马爷得了。大家经过商议，陆续的赶奔南京，仍然投靠韩金虎。总而言之，出现了很多特殊的现象，不说旁人，单说小矬子徐芳的心呐，堵的这个疙瘩比拳头还大，唉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路上无话，他们回到太平府，燕王说精神不好，不见任何人，退居内室，每天饮酒。哎呀，徐芳跟徐伦呐，俩人住的一个屋，这个徐伦呢不太了解情况，就问徐芳，师叔，问你们这帮人什么毛病啊，一阵风一阵雨的，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我看这燕王这脾气挺好，怎么突然之间火冒三丈，就这么几句话弄得大伙全都不高兴，这怎么茬啊，看这意思咱要散伙是怎么的，要是散伙呀，咱爷俩还趁早走，他们没地方去，咱有地方去，你跟我到四川峨眉山，嘿，咱爷俩去修行去。徐芳推了他一把，行，少说废话，容我好好想想。徐芳抱着枣核脑袋，左分析右思想，他这一琢磨不对劲儿，不对，燕王不是那种人，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不然的话连觉我也睡不着。小矬子徐芳打定主意，就在当天的晚上，他让徐伦休息，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上房，起身赶奔燕王的内室。 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他打算把这个底摸出来。燕王如果办的是真的，徐芳就辞官不做，真跟徐伦走，在这待着没意思了。等到燕王的住房这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听了听有人咳嗽的声，燕王还没休息。徐芳双腿一飘，从房上跳下来，趴到窗户台这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就见燕王还没脱衣服呢，腰里挎着宝剑，背着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借着灯光一看他的表情，时而皱眉，时而咬牙，时而又发笑。哎呀，徐芳一看这人有病了，怎么这么精神不正常，我得进屋去问问。想到这他站直身子来到门这儿，啪啪啪叩打门环，谁呀？殿下，微臣徐芳。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有事求见，就说两句话。
0: 请进。
1: 遵旨。
0: 门一开，徐芳进来了，回首把门带好，来到里间屋。燕王一看是徐芳，赶紧让座。徐芳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下了。
1: 王家千岁，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哦，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1: 我说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啊，在紫金山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您得把这底儿交给我。为什么您发这么大脾气？现在我这心呢都着不开了。我觉着咱们老君老臣的相处一回不容易，我徐芳把一腔鲜血都倒给你了，我打算换你一句实话。王家千岁，你们究竟为什么？咱在南京还打不打？韩马两党还清除不清除？
0: 徐芳啊，一口气问了18个问号。由于他有点激动，唾沫星子喷的满屋全是。燕王静静的听着，没有表态，最后才说话：“你都问完了吗？”“
1: 啊，问完了。”现在臣就请你回答。
0: 燕王没有急于回答，开开门到外屋了，然后又到院里头，围着这房子转了一圈，确信无人，那亲兵都离着很远呢。燕王又把门关上，二次回到屋里头，拉把椅子坐到徐芳的面前。徐将军，你来的正好，本来我想叫你好好休息两天，然后再找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得把话跟你说清楚。正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回事？徐芳大喜呀，把他乐得一蹦多高，双手拍大腿，哟，
1: 真是好主意。闹了半天我猜错了。
0: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前文书说内部发生争端，闹分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是计策，这都是胡德海出的主意。长茂跟燕王发生分裂也是假的，胡大海的出走也是假的，说真了是演了一场戏。知道内幕的人仅有几个人，外人不得而知。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兵不厌诈，哪有那么多真的？放出这么个烟幕，目的是迷惑南京城的守军，迷惑韩金虎，要麻痹他一下，然后趁机反扑。这玩意儿可真厉害啊。正像胡大海所料的那样，

0: 由于这一闹分裂，有很多人当了逃兵，又回到韩金虎那儿去了。到那块儿把燕王内部不和的事儿都说了，韩金虎大喜呀。这样呢，守卫南京就松懈了。他们这一麻痹一松懈，再打就好打了。燕王还告诉徐芳，别看我们三路兵全从紫金山撤下来了，随时随地还准备回南京，这个你放心，今天你来我向你交代一件特殊的使命，你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地完成。那您说吧，既然是这样，我干起来就有奔头了。娃呀，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1: 好，
0: 徐芳啊，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明天你就想办法回南京，用一切办法混进南京城。你到了南京给我们当内应，从明天起始算，在十天之内我们要把南京拿下来。那时候你我君臣再讲话，就不是在太平府，而是在南京的皇宫。和徐芳一听更高兴了，是啊，那么我到南京都干些什么呢？徐芳，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徐芳一听更乐坏了，好主意，我就按王爷的旨意办，明天我就起身。怎么办？到了时候咱们一一再详细交代。徐芳等回到自己的住处，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他那图纸小撮的徐伦不明白怎么回事，认为他这师叔疯了呢，赶紧把徐芳摁那儿了。师叔，您怎么了？您犯病了是怎么？你才有病呢，那您怎么这么高兴？孩儿哎，徐芳把他摁到床上，把被子蒙脑袋上，两个人咬耳朵，就把经过向徐伦讲说一遍。和徐伦也乐了，把被子一撩，嘣蹦地下。师叔，您可得带着我。那当然啦，你是我的影子，这事儿得咱爷儿俩办，明天就起身。到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徐芳跟徐伦上哪儿去，就见这爷儿俩身背兵刃，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偷偷的起身赶奔南京。这回再回到南京，跟当初气氛不一样了。南京的城门开了三座，戒备也不那么严了，每一天规定上午可以进城做买做卖串亲办事儿，下省城门关闭，检查还是检查，就不像那阵如临大敌呀。徐芳按着燕王所交代的，第一站到天宝城找俩人，找谁呀？也是属于开国的元勋王仁、王毅。大概有的人还记得，这王仁、王毅是滁州的，想当初在滁州衙门当的是班头，曾经救过郭光清跟朱元璋一道在襄阳起义。虽然这哥俩没什么能耐，必定资格挺老，在这些年当中也逐步的往上高升，如今两个人都当了总兵之职。但是他们这个总兵不是管打仗的，专准备押运粮草供应后勤。这哥俩驻扎到天宝城，据燕王所知，这哥俩是满腹牢骚，对韩马两党相当不满。你别看朱元璋没收拾他们，因为他们没能耐，这种人留着跟死了差不多少。就这样他俩捡了个便宜，但这哥俩呢对韩金虎看不惯， 对马兰恨之入骨，对这个朝廷也不满意。只是在天宝城这一待呀、啊、混吃等死而已。燕王把这底儿交给徐芳了。徐芳接受了锦囊妙计，因此这头一战来找这哥俩。当然白天他不方便了。晚上他带着小撮子徐伦夜入天宝城，找到王仁王义的府里。这天晚上王仁王义没睡觉，弄了张桌，弄四个菜，两壶酒，哥俩在那对饮。身边呢站着几名亲兵，徐芳跟徐伦等来到宅子这儿，一个在房上放哨，一个趴到窗户台这听着。徐芳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啊，王仁王义要老多喽，胡子都挺长了。听他们说什么呢？就听王仁呢正在讲，乖，我认为这燕王得打南京啊，几十万人马来了，忽然又退下去了。王毅说，这有什么，你没听说吗？他们内部不和呀，谁能跟长茂处在一块儿？那个家伙能耐又大，脾气又暴，当然不能把燕王看在眼里头，君臣之间发生不睦啊，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长茂这一走，撤掉朱棣半边天，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胡德海在这里给打圆场还行，结果胡德海也走了，你说剩下朱棣他还打得了吗？他不得不退兵啊。看来呀、啊，咱们皇上还能多当几天，这韩金虎还走点贼运，还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少说废话，别让别人听见，吃吃吃吃吃，你我咱就是混吃等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谁来了咱们也没多大能水。徐芳一听跟燕王所说不假，这阵要不进屋等什么时候？他一转身把门推开了，迈步进了屋了。二位一向可好啊，嘿嘿嘿，没把这俩人吓死，哪有半夜串门的？仔细一看，是徐芳。啊！两个人站起身来，回身要撤宝剑。徐芳手里拿着冰铁双棒呢，两只棒子顶在这两人后心上，别动！哪个他妈动？我铁棒可无情。这徐伦从方脊上也跳起来了。迈步转身来到屋里头，把掌中的双棒一晃，哪个洞我把他脑袋砸碎。王仁王义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呢，两人吓得把手缩回来了，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脸跟白纸似的。王仁就说话，徐将军，咱们想当初同殿成臣呐，出生入死可不容易，看在老情分上饶了我们吧。
1: 看看我根本就没别的心呢，你们二位不要误会。
0: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义，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
1: 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不出几天就瞧好吧。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1.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今天播出；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本期为您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2: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吊车、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开足马力，轰鸣作响，焊接区域焊花四溅，呈现出一派只争朝夕、大干快干的火热建设场景。
3: 我们这个项目于今年4月份开始开工，目前整体已经完成70%。其中1号粮食加工库跟2号物流前置仓基础施工完毕，钢结构制作安装已完成，并开始陆续进场施工。3号防洪库钢结构安装完毕，下一步进行喷防火漆。4号办公楼主体结构完毕，现在正在进入砌筑阶段。整体计划9月底竣工，计划12月份开始投产。
2: 据了解，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由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进口资源加工、跨境仓储集散、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加工基地，完善区域跨境物流配套，助力珲春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二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6月27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文艺汇演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组织部、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老干部副中心主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承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2006年建校以来，深耕老年教育，开设了10余门特色专业，1000余名银发学员在这里学有所乐、学有所为。多年来，共斩获了省州乃至国家级文艺奖项，获评省级规范化示范校。活动现场对优秀师生进行了表彰颁奖，树立先进典型，凝聚银发奋进力量。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登场。整场汇演融合民族歌舞、器乐、太极、京剧等多元形式，现场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朝鲜族声乐班大合唱《长白颂》，大中国歌声雄厚嘹亮，汉族声乐班唱响校园与主题曲《在灿烂的阳光下》，歌声饱含20年校园温情，长鼓班爱我中华古典铿锵民乐悠扬，学员们以歌舞寄情，用最真挚的表演礼赞建党百年征程，诉说在老年大学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20年栉风沐雨，20载春华秋实，下一步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将不断丰富银龄文化生活，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老年人在灿烂阳光下乐享多彩晚年。日前，珲春综合保税区召开高质量发展政策培

0: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常见安全隐患与违规风险，明确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和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不仅为我们下一步的稳健发展指明方向，更在安全生产、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上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之后，信阳水产将继续扎根珲春，深耕主业，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主动作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企业应尽的力量。
2: 连日来，珲春市各中考考点外，众多家长温情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考生鼓劲助威，勾勒出考场外一道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
3: 6月29号上午10点，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考点门口，两侧人行横道和马路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许多候考的家长们还准备了鲜花礼品，迎接孩子们凯旋。
4: 因为我这些年一直也没有陪过他，哎，就想把这个假期我就好好陪他，就是弥补一下我这些年的遗憾。
3: 10点10分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5: 这是我的弟弟，我们相差7岁，我打算用这个长的假期带弟弟去旅游一下子，看一看咱们中国的五湖四海，以及领略一下各种的不同文化。
3: 中考只是开始，梦想永无止境。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祝愿每个少年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无论阳光，勇敢地追逐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 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近日联合党员志愿者三长及永盛善林自治队共同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3: 活动中，大家身穿红马甲，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将角落堆积的杂物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社区还将针对小区乱堆乱放、绿地私种等容易反弹的环境难题，开展拉网式集中清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6: 创城不是一阵风，整治更不能一劳永逸。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深化党群共治模式，带动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让文明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29号至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
3: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0.7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8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降水天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降水偏多，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1: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2: 就怕吃不上盐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3: 说好。
4: 张静啊，
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5: 怎么还要木棍啊？
6: 对啊，
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7: 激动死了，
8: 这是我的梦想
9: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0: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1: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3: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4: 是啊，是啊。
13: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4: 这么远。
16: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4: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4: 好，
9: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6: 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呀，
16: 好名字呀！
17: 取个新名字吧。
16: 谢谢，欢迎欢迎。
0: 陈飞扬啊，
18: 雾那么大，
0: 哎，我们在这窑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这二斤黄土啊。
18: 好，起了泡了，没事，
0: 来，
18: 来，
0: 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18: 膝盖，
0: 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5: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谢谢你，金姐姐。
19: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3: 好，
9: 行了。
3: 黄河之滨，预备。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大地主？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

0: 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0: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0: 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0: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0: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0: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0: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傍，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0: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0: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0: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0: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0: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0: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0: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 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
3: 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
3: 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
3: 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

0: 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0: 是啊。
1: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0: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0: 徐曼，我……
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给你。
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你看，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
5: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卫民。

0: 我跟你学块板书吧。哎，好啊！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1: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
1: 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还记得吕记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玉，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大人，鬼子回来了，撤！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4: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3: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
4: 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3: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3: 你指挥部队，我去。
6: 我也去。
4: 好，
3: 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4: 啊，
3: 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3: 哎，好，走。
4: 鬼子发现我们了。 快快快！卫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7: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8: 别管我！
7: 走！
8: 走！
7: 周大哥。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0: 不，不，不，不，
7: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

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0: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

0: 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彻、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芬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6: 啊？
5: 野菜
6: 汤，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5: 这怎么喝呀？
6: 这怎么喝？
5: 对呀，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7: 啊，
1: 怎么了？
7: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7: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怎么样？挺好的，
5: 这
6: 不
5: 错，
6: 挺好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8: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6: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5: 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的。
1: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3: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9: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

0: 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3: 哎，
1: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3: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
4: 为什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 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1: 答。
5: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5: 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

0: 走向大陆驿。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2: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0: 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美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视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

0: 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挣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7: 保重。
8: 回去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3: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哎
3: 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干
1: 啥、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2: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2: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3: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2: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4: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5: 我是共产党员。
6: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7: 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二娃子报名。
2: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3: 是。
2: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3: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0: 狗屎的，
11: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9: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9: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1: 你去炸碉堡。
9: 好。

上去，上去！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的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

0: S37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哎，
1: 这些年呐，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丈父亲？”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0: 对不起我娘。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
1: 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啊，
0: 你才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你回去还要读书？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两年文化学习。新中国。 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了。

0: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

0: 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起来呀，
3: 哟喂哟，
2: 伙计们把死抬呀，
3: 哟喂哟。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0: 哎，陕西汉中发来的。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母亲病危，所毁。
0: 娘病了。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收拾东西。
1: 哎，快，收拾东西，收拾。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快，
0: 等等。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 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4: 徐芳百般安慰王仁、王毅，这才放一点心。小矬子把双棒背起来，拉把椅子往这一坐。哎，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谁跟谁别玩烟炮鬼吹灯。知道我带来多少人吗？像我这样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我领了1500多个。现在布下天罗地网，要要你们俩的命，跟撵臭虫似的，你们信不信？
5: 信。
4: 那就好。方才你们不说了吗？想当初我们同殿成臣，同甘共苦，不容易。你们哥俩为人忠厚老实，我徐芳心里有数，拿你们当朋友，没当冤家，因此晚上没事到这来串个门。再告诉你们，不出几天南京

0: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们两个琢磨着办，是暗地之中帮着燕王一臂之力呀，还是帮着韩金虎走向绝路？今天晚上我听你们两个决断话。
1: 两人一听，互相看了看，徐将军，这是真的？
0: 废话，不是真的我来干什么？
1: 对呀、啊、哎呀，徐将军，咱们听着灯说话，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心里没一本账啊？
0: 那韩金虎那小子太坏了，老马家太不是东西了，就连当今万岁也得我。王仁说到这儿，把后半截话又咽回去了。
1: 这要评论皇上的是非，他没这胆子。
0: 人家朱棣那是皇上的儿子，你知哪句话说走嘴了，将来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1: 不过徐将军您放心，燕王千岁真要打南京，我们哥俩四只手拥护，当然我们也没什么能耐，尽自己之所能，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0: 好好啊，这才叫大丈夫的本色。现在不想叫你们干别的，我们这部分人要进南京，你们两个得想方设法把我们俩送进去，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们俩就算立了首功一件，等我见着燕王千岁，在功劳簿给你们写上，将来得下南京，功劳也有你们俩的一份
1: 儿。哦，南京您可去不得，那查的太严呐，
0: 那你就甭管了，只要送进城门，你们俩就算完事儿，哪怕我贪了事儿，与你们毫无关系。
1: 好吧，您什么时候进城？
0: 越快越好。
1: 那明儿个吧，明天上午开城门，正好我们要到城里去送粮，还送一批牲畜，就把你二位夹杂进城了。
0: 妥了，今儿晚上我们还没地方去，就住在你们哥俩这屋了啊，明天咱们就起身。
1: 他一转身告诉徐伦，
0: 劝你到外头告诉各位英雄好汉，各自找地方休息啊，就说王仁王义够朋友，不必瞎家伙了。
1: 徐伦心里暗笑，我告诉谁去，同共就咱们俩，我这师叔心眼真多呀。
0: 徐伦把眼睛一瞪，也跟真的一样，把小脑袋一扑了，是遵命。那八位大侠也都自己找地方，哎，侠客多个屁，我这侠客有的是，让他们自己找地方休息。那六位老剑客也一样，告诉他们各自找地方，明儿个城里见。
1: 哎，是是是。王仁王一听啊，什么
0: 光侠客剑客就这么多，完喽，南京算保不住喽。
1: 徐伦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徐芳禀报，一切全通知完了。就见徐芳把狮子畔解开，往床上一躺，
0: 对不起啊，我可要歇一会儿了。
1: 王仁王义不敢离开屋啊，恐怕发生意外，在这儿给打惊。徐伦在旁边也靠着墙休息，这一晚上待得十分保险。简短接说，次日红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王仁王义一宿也没合眼呐。两个人找着尸首去把脸擦擦，把徐芳徐伦叫起来，
0: 二位啊，你们得化化妆啊，这尤其是徐将军，你认识的人太多了，一旦要把你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哎，我都想好了，你说怎么化妆，这您可别生气啊，你们二位就扮作赶牛的那个小伙气儿，我这还带着不少军兵，哎，把你们二位一夹就进去了。哎，行了。
1: 就这样，两个人找了衣服，化了妆了。王仁王义迈步到了外头，吩咐一声，准备粮米车辆，我们得进城。
0: 你看他就负责后勤的，每一天都得给城里送东西。
1: 那韩金虎拉出清单来了，需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肉，多少牲畜，到时候不送那有掉头之罪啊。 这哥俩这总兵是专负这个责任的，因此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从天宝城出来赶奔南京。徐芳徐伦夹到人群之中，谁也不敢问他俩是谁，哪儿来的不知道，就这样来到聚宝门。徐芳一看呢，这聚宝门是鬼门关呐，上百名军兵瞪着眼在这看着，对出城的进城的老百姓进行严格的检查，要不采取这个办法真进不了城。王仁王爷呢没说的，前面挑着大旗呢，那是度量关，谁敢拦呢？手续俱全，跟值班当官的一打招呼，人家一过数进城吧，很顺利的进了聚宝门，走不远就属于南京城里管辖了。王仁王爷心里合计，这二位进城这大白天的，我怎么跟他们说话呀？这二位上哪儿去？可拐过十字街再仔细看呢，俩矬子没影儿的，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王仁王爷一吐舌头，心说真神人也呀！徐芳说了，进了城就没我们俩的事儿了。哥俩吓得脑袋上直冒冷汗呢，但是也挺高兴，盼着燕王快进城。他们俩怎么去送东西，怎么办手续，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单表俩矬子吵了个冷子，他俩钻进胡同。等王仁王一过去了，徐芳靠着墙这才蹲下，拉着徐伦爷俩喘了喘气儿。徐芳啊往周围看看，认出来了，这趟大街叫永安街，往前一拐弯就是中山王府啊。曾几何时，元帅徐达在日，我几乎每一天都来啊，到这见着面，大伙又说又笑，多高兴啊。如今人去楼空，这趟街是冷冷清清。徐芳见景伤情，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徐伦呢就问师叔，您怎么了？没什么。孩儿啊，咱们弄点吃的，最好别上繁华的地方去啊，晚上咱还有活。哎，是知道。这一天可不好挠啊，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盼着街上进了街，路尽人稀的时候，徐芳领着徐伦从胡同出来，上哪儿去？赶奔南京应天府知府衙门。现在这应天府的知府非是旁人，正是朱元璋的亲娘舅郭光清。郭光清多能活呀，今年87了，老头还挺硬实。当然了，朱元璋炮打清宫楼也好，残害功臣也好，对他这舅舅他舍不得下手，也加上郭光清年事已高了，因此挂了个名，当了应天府的知府。您别看是个知府，好比一国的太上皇啊，大权在握。另外这知府还在管兵的，南京13门的卫队全归知府提调，不然的话朱元璋能让他担任这角色吗？徐芳他们奉命就是找他而来啊。徐伦是不了解内情，小矬子徐芳对南京的地理太熟了，时间不大就来到后花园，一点手爷俩从后的墙进去。徐芳呢领着徐伦就找到郭光清的内宅，把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边摆着一桌酒菜，拿着纱笼在上扣着，恐怕招苍蝇蚊子。屋里头就一个人，看这意思是个书童，困得都不行了，靠着门那块打盹儿。屋里肃肃静静的，郭光清不在。徐芳跟徐伦一咬耳朵，两个人仗着胆子进了屋里。这一有脚步声， 这书童就惊动了，你不了。

0: 城开会去了。
1: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
0: 那我怎么能知道？哎呀，连日来城里竟开会了，皇城紧闭，我们老爷是天天半夜才能回来。
1: 嗯，好了，告诉你啊，我们是燕王手下的大将，这回领兵带队打到南京了，你小子要不老实就扒了你的皮。
0: 不敢不敢。
1: 怎么办？你不要惊慌啊，我也不捆你，谅你也跑不了。外人来了，你就给挡挡架。如果你们知府大人回来，就让他进这屋，我们找他有事。
0: 这小书童敢干别的？就说徐芳这胆儿有多大，来到八仙桌近前，把灯拨亮一点，把这纱罩他挪开了，往桌上一瞅，呵，真是山珍海味呀、啊！给郭光清准备的晚餐，
1: 把酒壶拿过来，他一闻，呵，御赐的好酒。徐伦呐，饿不饿？
0: 师叔，我肚子早叫唤了，
1: 来吧，咱先吃点吧。
0: 这俩人跑这坐来吃来了。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来，吃了个风卷残云，把徐伦撑的直打嗝。哎呀，好饱好饱，
1: 那还有水呢，再喝点水，咱们在这等着。
0: 书童吓得在旁边光哆嗦，瞪着眼睛看这二位，连声都不敢言语。他们是连吃再喝完了事儿，这时候三更天都过了，
1: 徐芳有点起急，怎么这郭刚清没回来？不是这小书童瞎胡说呀，
0: 又一想不能，吓死他也不敢。
1: 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喊：“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回来了！”
0: 小书童也一激灵，转身刚要出去，
1: 等等，你就在门这等着，一会儿进屋来，就把他接进里边来。
0: 徐芳怕他告密。当时他跟徐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在这等着，就听见外边步履沉重，是老年人走路的样，好半天才晃悠到房门这儿。吉庆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怎么不接我呀？
1: 是我这在这等着伺候您呢。
0: 说话之间灯光一闪，郭光清进来了。徐芳躲在门后的看着，一瞅郭光清老的不像了，皱纹堆垒，隐然飘洒千心，头上是方式乌纱，身上穿着蓝袍，就见郭光清啊，俩眼睛像水灵灯似的，可能刚哭完。老头子回来往桌这一坐，哎，累死我也。他，哎，这谁吃的？他一瞅这桌怎么是乱七八糟的，杯盘狼藉。小书童一咧嘴：“老爷，他这来客人了。”“
1: 客人？
0: 客人在何处？”“
1: 客人在门后呢。”郭光清听：“怎么在门后呢？”
0: 还没等他听明白，徐芳反手把门关上。让徐伦在旁边给放哨，蹭一窜到了桌子切近，把小脸一扬：“
1: 我老前辈一向可好，还认得我吗？”“
0: 你是哪位？
1: 仔细看看。”“
0: 徐芳。”他刚要喊，徐芳伸手把他嘴给他堵上：“
1: 别查看，我说老人家，今天我是专门拜望啊。”“哈哈哈哈，我先把底交给你，如今燕王千岁的十万便衣队已经进了南京，大街小巷十三门都有我们的人，你要胆敢不老实，我们对你可不客气。”
0: 没把郭光清吓死。徐芳：“别，咱们爷们儿都处得不错。”“
1: 是啊，就因为不错我才对你没下死手。我告诉你，燕王千岁拉个名单，这头一个就是要你的脑袋。后来一考虑呢，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做什么太大的坏事，哎，可以从宽处置。这次我们找你来办点事儿，你要能给办成了，
0: 能够蒋功折罪；
1: 办不成，你可合计着。”“
2: 徐芳，可以可以。”

0: 那我问你，现在皇上干什么呢？马娘娘干什么呢？韩金虎、马兰舅干什么呢？说。
1: 哎呀，郭光清啊，把朝里的事情向徐芳他们讲述了一遍。徐芳闻听，把眼睛一瞪，舌头吐出多长来。
0: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1: 连徐伦也全惊呆了。说到这儿，咱得把朱元璋内部的事儿说说。本来朱元璋年老体衰，这身体就不好，前者又跟燕王父子在城上相会，朱元璋啊受的刺激可不小啊，回到皇城是一病不起，打那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马娘娘一看这要够呛啊，把御医大夫集合起来轮流给皇上诊脉。开始的时候御医不敢说，在马娘娘的再三催促下，御医大夫说了，皇上大树已到，没几天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啊，马娘娘也惊呆了，皇上一死这是大事儿，怎么办呢？他把马兰、韩金虎、铁公然这些近臣全召集起来，趁着皇上还明白，把后事得留个遗嘱，当然这个遗嘱还得按着韩马两党的意思办。到了7月23这天，他们就在万寿宫围在朱元璋的床前，一看呢，朱元璋是大口喘气儿。马娘娘着急呀，让宫娥才女把朱元璋这脑袋先搀扶起来，就问万岁陛下，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陛下，那么谁能做您的继承人呢？您得告诉我。哎呀，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啊，朱元璋也没说清楚，实质上马娘娘心里有数。在朱元璋明白那会儿，他们就议论过这事儿，准备立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当明朝的皇帝。这阵马娘娘问，是不是把王位交给咱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璋勉强地点了点头，陛下，对燕王这个逆子你打算怎么办？你看朱元璋还听明白了，把眼睛一闭，晃了晃脑袋，眼泪流出来了。究竟朱元璋心怎么想的，是后悔还是生气，外人不得而知啊。到了二更天以后，就见朱元璋把脑袋一扑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马娘娘能听清。朱元璋说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说完了就不言语了。到三更天，把腿一蹬，正式的归天。朱元璋当了31年皇上，就这么死了。等经过御医看脉，确实是死定了。他们是乱作一团呐，马娘娘也着了急了，这怎么办？跟韩金虎一说，韩金虎说：“现在人心正在慌乱，最好这个消息别传出去。”马娘娘一听也对，他们就决定先办喜诏，后办丧事。马上把这朱允炆呢给找来了。朱允炆是不到10岁一个小孩，这小孩还没什么出息，一见这里头乱作一团，把他吓哭了。马娘娘命人给他穿上袍服，有人给他擦眼泪，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是大明帝国的皇上了，你哭什么？哎，马上得上殿召集文武群臣接受朝贺。小孩子懂什么？结果大权正式落到马娘娘的手里。

0: 这就叫垂帘听政。立别人，立别人，马娘娘说话就不算了。因此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才引出无边的大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马娘娘降旨，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小皇上朱允炆登基，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吓得面面相觑，心说哪有这么生电的，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老主皇爷宾天了，新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这是大事儿，结果还得保密，不敢声张。就这么样，朱允炆升座皇位，接受百官朝贺，胡了八度，小皇上算继了位了。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这还了得吗？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指手画脚，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另外韩金虎还宣布，当今是非常时期，国家又穷，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当初我们打大元，现在要勾结大元，这都是什么事儿，简直是倒行逆施啊。但是大伙儿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十天，天天的把大伙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南京能守则守，不能守把他放弃，一把火把他烧了，也不能留给燕王，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让文武百官都跟着，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就是开这个会。现在徐芳这一问他，郭光清一点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小皇上登基了，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哎呀，徐芳一想，幸亏我进了南京了，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可怎么办呢？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啊，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舍不得下手，如今不同了，真正韩马两党掌着权了，那个小皇上算个屁。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但又一想，燕王说了，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

0: 这也不算个什么。正跟郭光景在这闲谈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福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郭光清啊，往那一坐就摊成一摊泥了。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那么快？谁给走漏的？连徐芳、徐伦也为之一惊。那又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当然是有。他手下有个二总管，这人姓张，叫张霍。张霍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讲这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徐芳、徐伦大意了。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哎，他还认得徐芳。摘耳朵一听，他明白了。哎呀，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返南京，了解皇城的事儿。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经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郭光清傻了，用眼睛看着徐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发财我跟你说了，燕王千岁挺恨你，希望你能立功赎罪，现在这机会来了，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那不叫以卵击石吗？哎，徐芳一拨了脑袋，你说这话可错了，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传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已乱，吩咐一声集合，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众位有认识我的没？徐芳是爷，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愿意到返南京捉拿韩金虎，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1: 郭光清一听，妈哟，你个孙头了，要了我的老命喽！
0: 这阵他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吩咐一声大开府门。这阵府门开放，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往对面观瞧，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哈哈哈哈，韩金虎哎，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怪想你的。徐矬子，你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告诉你吧，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都愿意保燕王千岁。你说剩

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锋，承认你有罪。我有好生之德呢，少揍你两棒槌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抖枪就刺，跟徐芳站在一处。要说韩金虎没能耐，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有能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只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鬼点子又多，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拿人往上练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连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哗，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时间打长了，俩人全冒了汗了。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一边打一边说，师叔啊，够呛啊，我的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走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去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到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韩金虎疑心也重，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哎呦，我老命难保啊。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呢，哎，多巧，王仁王义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白天来不方便，晚上到这儿来做客，正赶上这事儿。王仁王爷大吃一惊啊，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王仁王义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郭光清一听大喜啊，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我何惧之有啊？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妥了，咱就这么干。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
王仁王义率领本部人马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燕王千岁大兵到了，燕王进了南京了，迎接燕王啊。有道是都怕玩命的，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他们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鱼狗、吴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5-6万人撤下去了。按照燕王事先授的计策，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在这待命啊。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呢也交代过，要打南京，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长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在那儿待命，您看怎么样？燕王照准。就这样，长茂率领5-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长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蓝旗官跑回来了，回禀孝义永安王，给您道喜了，南京里头开了锅了，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长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他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杀进南京算了。率领吴进忠、吴进孝带着鱼镐，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了。如果长茂不来，广须方、徐伦、郭光清、王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呀，顺利地占领了13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有那胆儿大的把门开开了，迎接燕王的军队。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以一兵十啊。天光大亮的时候，长茂他们就杀到皇城，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他命玉狗带3000人前去看看，
于镐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帆和徐伦。两个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于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转回身禀报常茂，常茂领兵再到那块，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咱们简短结束，常茂杀进南京，占领13门和大半个南京，韩金虎无路可去，退守皇城，占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4-5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把皇城团团围住。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结束，这把大火烧了7天7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啊！燕王的军队趁势杀到里面，结果到里头一找，95%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这才命人救火。军民一心，经过一场搏斗，终于把大火扑灭。从此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常茂一直也到死结束，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说那么4句话，说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骨肉自残成一统，是非功过大家平。

0: This beat is so fresh.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专栏，今天播出；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本期为您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计划总投资1.8亿元的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1: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铲车、吊车、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开足马力，轰鸣作响，焊接区域焊花四溅，呈现出一派只争朝夕、大干快干的火热建设场景。
2: 我们这个项目于今年4月份开始开工，目前整体已经完成70%。其中1号粮食加工库跟2号物流前置仓基础施工完毕，钢结构制作安装已完成，并开始陆续进场施工。3号防空库钢结构安装完毕，下一步进行防火喷防火漆。4号办公楼主体结构完毕，现在正在进入砌筑阶段。整体计划9月底竣工，计划12月份开始投产。
1: 据了解，珲春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由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进口资源加工、跨境仓储集散、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加工基地，完善区域跨境物流配套，助力珲春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东北亚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二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6月27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文艺汇演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组织部、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主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承办。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2006年建校以来，深耕老年教育，开设了10余门特色专业，千余名银发学员在这里学有所乐、学有所为。多年来共斩获了省州乃至国家级文艺奖项，获评省级规范化师范校。活动现场对优秀师生进行了表彰颁奖，树立先进典型，凝聚银发奋进力量。随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登场，整场汇演融合民族歌舞、器乐、太极、京剧等多元形式，现场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朝鲜族声乐班大合唱《长白颂》，大中国歌声雄厚嘹亮，汉族声乐班唱响校园与主题曲在灿烂的阳光下，歌声饱含20年校园温情，长鼓班爱我中华古典铿锵，民乐悠扬，学员们以歌舞寄情，用最真挚的表演礼赞建党百年征程，诉说在老年大学充实幸福的晚年生活。20年栉风沐雨，20载春华秋实，下一步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将不断丰富银龄文化生活，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让更多老年人在灿烂阳光下乐享多彩晚年。 日前，珲春综合保税区召开高质量发展政策培训会，进一步落实综保区监管相关政策要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秩序，防范各类违法违规风险，有效推动综保区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1: 此次培训会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系统解读了综保区海关监管政策、扩能提质专项措施， 细致阐释了海关出口管制相关新规、税务汇企政策、货物贸易外汇基础规则以及边境贸易便利化配套政策，帮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同时，结合省内安全生产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常见安全隐患与违规风险，明确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和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不仅为我们下一步的稳健发展指明方向，更在安全生产、资金流转等关键环节上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之后，信阳水产将继续扎根珲春，深耕主业，乘着高质量发展的东风，主动作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企业应尽的力量。
0: 连日来，珲春市各中考考点外，众多家长温情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考生鼓劲助威，勾勒出考场外一道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
1: 6月29号上午10点，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考点门口两侧人行横道和马路对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许多候考的家长们还准备了鲜花礼品迎接孩子们凯旋。
4: 因为我这些年一直也没有陪过他，哎，就想把这个假期我就好好陪他，就是弥补一下我这些年的遗憾。
1: 10点10分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5: 这是我的弟弟，我们相差7岁，我打算用这个长的假期带弟弟去旅游一下子，看一看咱们中国的五湖四海，以及领略一下各种的不同文化。
1: 中考只是开始，梦想永无止境。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祝愿每个少年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无论阳光，勇敢地追逐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近日联合党员志愿者三长及永盛善林自治队共同开展了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1: 活动中，大家身穿红马甲，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将角落堆积的杂物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社区还将针对小区乱堆乱放、绿地私种等容易反弹的环境难题，开展拉网式集中清理，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6: 创城不是一阵风，整治更不能一劳永逸。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持续深化党群共治模式，带动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让文明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6月29号至7月5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
1: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0.7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25毫米至4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8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降水天数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本周降水偏多，应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革命风起云涌。豪杰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称霸东北任纵横，几番中原问鼎。说书唱戏讲古，茶余饭后助兴，是非功过大家评，说书人怎敢肯定。说一段中国近代史评书，张作霖。张作霖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少帅张学良，那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说书嘛，讲的是故事，故事历来是允许虚构的，该舍掉的舍掉，该加工的加工。但是尽管如此，提起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咱们的艺术加工也是有范围的，不能离题太远。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咱们尽量靠近史实，闲言少叙。现在咱们就说说在张作霖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在百年风云中，咱们说过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打那之后，英帝国主义打开天朝的大门，紧跟着列强纷纷插足，中国政府软弱无能，割地赔款是四分五裂，国事一天不如一天呐。特别是北林沙俄，这帝国主义是贪婪无厌，就朝着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远在咸丰3年的时候，他就动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跟他签订了爱婚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这一下他就割去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他还不满足，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又跟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契约等等等等。这些条约签订之后，把中国的领土就吞并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啊，比东北整个的国土还要大得多，同时还插足东北，夺取了许多特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个屁也不敢放啊！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看中国软弱可欺，也制定了侵略计划，也插足东北。特别是中日甲午大战，清政府以失败而告终， 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割地赔款是奇耻大辱。打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插足在东北。由于他跟俄国发生了争端，分赃不均，后来日俄发生大战。这大战的地点就在中国的东北辽南，这简直是世界上的奇闻啊。他们两国打仗借中国地方打，还得逼迫清政府严守中立，不准偏向。清政府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划辽东为交战区，辽西为中立区，看着他们在中国交战。这战争是从1904年2月开始打的，到了1905年9月这才结束，以沙俄失败而告终。沙俄政府又创了个奇闻，他在东北的特权一刀两断，把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南部就给了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呢，翻过来又逼迫清政府承认这些特权，这清政府咧着嘴也得签字画押。他们这场战争啊，把广大的辽南地区打的是一片焦土，中国人死伤了近百万，几百万人是无家可归，血流成河呀。可是清政府只管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百姓的死活，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没人理也没人问。老百姓想要活下去怎么办，有些有志之士纷纷举起义旗，参加义和团和革命组织，反对侵略者，要争生存。可有些不孝之徒就挺身走险，参加绿林当了土匪，趁火打劫呀。因此老百姓在灾难之中更加痛苦不堪，这辽南地区遍地都是土匪呀。这张作霖就是在这时代出世的，说这话是咸丰8年的时候，在河北省河间府有一户姓张的，这人叫张永贵，也就是张作霖的爷爷。可这个人呢，忠厚老实，还会点木匠手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不管是华北还是东北，老百姓难活呀。张永贵没办法了，为了吃口饭养家全小，经朋友介绍来下关东。因为东北是个好地方，地大人稀，钱又厚，差不多河北山东的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要跑关东。这张永贵带着全部的财产和他的儿子张有才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关东之后，俩眼一眯黑，找谁去，到哪儿落脚呢？经过数月的奔波，最后终于在辽宁的海城西门外小洼子村落了脚了。 哎，这地方还不错，有地可种，有地方安身。张永贵就拎了那么两间房子，租了几亩田地，全家人开始安身。那么光靠着种地，吃不饱啊。那玩意儿春种秋收这一大年不是容易的，好在张永贵呢会木匠手艺，什么搭个车棚了，修理门窗了，家里的桌椅板凳啊，他都能打，有艺就能养身。所以呢，张永贵这日子比别人过得比较富裕。另外，这个人呢也非常勤俭，起早贪黑，从不偷懒呐。一来二去，还盖了三间土坯房，一座大院套，自己家还置了8亩良田，养着鸡鸭鹅狗，哎，这日子过得挺红火。一来二去，张有才长大了。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给儿子娶媳妇了。就这样烦出人来，到处提媒。后来给娶了个姑娘，姓邵啊，就嫁给了张有才。邵氏夫人过的门来，给张有才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大兰子。可是呢，邵氏夫人身体不好，大兰子长到4岁的时候，她就一命呜呼。你想想，家里没个女人，就塌了半拉天呐，这怎么能行呢？张永贵又烦出人来给儿子续弦，后来又娶个媳妇。就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的，姓王啊，王老好的女儿。这王氏过的门来，不到几年的功夫，就给张有才生下3个大儿子。长子取名张作泰，次子取名张作福。这老儿子起个名就是张作霖，因为他是老的，又是最小的，按照东北的土话就叫张老疙瘩。说这话是1875年的事情。那么本来家里面有儿有女，有老有小。如果好好干活，吃口饭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张有才走了下道了，这个人是不务正业呀，把他爹耍木匠手艺挣这点钱偷出去，天天到赌局去耍。这个人要走了这条道，那就算玩完了。撒谎吊屁，一点真格的都没有。家里得挣多少钱，架得住他花呀？为这事儿，父子发生不睦。张永贵这时候已经老了，没事指着儿子的鼻子训教他：“有才呀，有才！你这20多岁的人了，你可有儿有女呀？”你想想，咱们家挣俩钱容易吗？你别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刮骨熬油治下这片家业，可架不住你小子这么败啊！你赶紧戒赌吧！你再要这么贪耍，咱家就断送到你手了。无奈张有才是忠言逆耳。他有这口累了，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后来终于把张永贵是活活的气死。 老头就这么交代了。可张有才心里还挺高兴，哎呀，我这管家可死了，谁也管不着我了，这回甩开膀子，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吧。他把儿女全抛下不管，天天夜不归宿，就长到赌局里输打赢药啊，有时候赢钱了大鱼大肉，喝个酩酊大醉，有时候输个溜光，把家里的东西就拿出去典当，经常家里揭不开锅呀。他的媳妇王氏夫人是眼泪洗脸，对自己的丈夫怎么规劝也不好使唤，这人简直就是中了邪了，夫妻也发生了不睦。那么日久天长，这张有才是得罪了仇人呢。在赌场里有个人叫蓝二混子，这家伙头搜脚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跟张有才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有一次因为赌博，蓝二混子欠了张有才10两银子，这张有才呀、就逼着他要债，可这蓝二混子就想赖账不给，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说这话，这一年眼看快过年了，张有才一想，好，蓝二混子，你想赖账不给呀，没门儿，我非把这笔钱抠出来不可。在河滩上两个人相遇了，张有才知道蓝二混子不好惹呀，临离开家的时候带了把琴刀，别动，把蓝二混子给逼住了。可这小子一瞅张有才，眼珠子都红了，也有点害怕。哎，我大哥怎么了？哥俩有交情，您这何苦？废话，你欠我10两银子，你到底是给是不给？
3: 当然是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
2: 不过大哥，年关的时候我手头也不富裕，你能不能容其缓限，过了正月15我保证本利还清，行不行？
3: 不行，你他妈跟我一样满嘴没实话，
2: 光这笔钱你欠了多长时间了？
3: 快半年了。这回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不给你来看。
2: 说着把琴刀拽出来，这就要下手。
3: 蓝二混子也不白给呀，一看说什么也不行了，
2: 两人言语不和就动了手了。事情也凑巧，一开始张有才占上风，把这蓝二混子打倒在地，
3: 可是蓝二混子也不白给呀，挥两下五八抄，
2: 他在地上双手一摁地，两条腿飞起来，啪，冷不防使了个兔子蹬鹰，正好蹬到张有才的下身，也就是蹬他裆上了。

玩意要命。有倒是打架没好手，那玩意能轻得了吗？把张有才蹬得挠一下蹦起20多高里，是翻身摔倒。咱那没啥了，老二混子爬着起来，用手一摸，断气儿了。这一脚踢死张有才，所幸身边没人，谁也没看见，狼二混子就逃之夭夭。可张有才的家里呢，王氏等着丈夫回家过年，一直就没信儿。三十过了判初一，初一过了判初二，这人就是不回来了，哪儿去了呢？一直盼到初五，这人也没影，一家人这饭也吃不下去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跑来送信儿来了。我嫂子，嫂子，不好了，我大哥在河滩躺着呢，都冻硬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啊，王氏带着儿女赶到沙滩一看，张有才都死多少日子，冻得跟一根棍儿似的。哎呦，哭吧！乡亲们劝着，死也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大家帮着弄领席子，把它卷在里头，弄了几块板子，定了个狗胖。那狗胖是最简单的棺材，狗头一碰哗啦就得散架子，因此得了这么个名。可是后来呀，张作霖发迹了，居然升成27师师长，奉天督军兼省长，直奉大战胜利之后又搬进北京做了大元帅。老百姓啊就传出一种谣言来，说你知道为什么张作霖做了大元帅这么有出息吗？啊，不知道。呵，因为他爹埋那地方好啊，风水先生早就看出来了，那地方是龙穴呀。是吗？我要早知这样，把我爹也埋在那儿，就去你的吧！你有那个福吗？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王氏领着儿女处理了后事，回到家里头，一想这事儿啊，肯定是狼二混子干的，因为他跟我丈夫经常口角，也背不住死在他手了。可是苦无证据，你捉奸得有双，捉贼得有赃啊。再者一说，这官司打不起呀、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得拿钱来，这日子都勉强对付，哪打得起官司啊？算了吧，忍了吧。可是忍是忍，这日子怎么过？孤儿寡母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允。再说他这仨儿子吧，一个也指不上，大儿子大点儿，张作泰，可这孩子不知道随谁，一年说不了十句话，把眼皮往下一搭了，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纯属是个窝囊废。为了吃口饱饭，王氏忍痛含悲，托人把儿子送出去到牛庄学手艺。据说呀，他也学木匠，但是挣的那俩钱儿勉强糊口，就自己吃吧，根本养不了家。二儿子张作福也10了岁，这孩子不学好，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爹经常带他上赌场，他也中了毒了，就那么点儿，就经常往赌场跑，偷偷摸摸不务正业，一高兴10天。

天半月不回家一趟，这儿子你能指得上吗？唯一能指上的，就是老疙瘩张作霖。那么张作霖也是个孩子，叫他干什么呢？一开始凑点小本钱嘛，叫张作霖卖包子。这张作霖这买卖不会做，有时候就不开张。张作霖呢，饿得眼前发黑呀，心说话，反正也卖不出去，咱也别糟践了，干脆我吃得了，好嘛，做点包子不够他吃的，买卖赔钱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当学徒去吧。张作霖呢，当学徒也当不好，孩儿不大，脾气挺暴，还挺命，有的人就不喜欢他。十天半月之后，把他打发回来了。怎么办呢？让他当货郎吧，去卖点针头线脑袋，结果也赔了钱。王氏一想啊，算了，我就养着他就得了，我哪有钱架得住这么赔？可是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实在没办法。他在小洼子村，把东西该典当的典当，该处置的处置，变成点现钱，带着孩子回到小黑山二道沟去住娘家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串门行，住个3天5天的行，日期长了。他爹他娘同意，哥哥嫂子也不同意。因此，这哥哥嫂子没事沉着脸，连摔盆再摔碗，这就念三七儿。王氏一看住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看来是只有死路一条。